这个寺院要跟成佛来相比，这个太小了，啊，就小寺一桩啊，啊，所以是确确实实可以求得的。啊，昨天我们也说过，啊，希求基本的原则是发菩提心。只要菩提心发了，这个寺院就有求必应了。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这个寺院就很难求得。所以发菩提心重要啊！啊，《无量寿经》，诸位常常念，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上中下三辈，啊，末后一段，是讲修学其他法门的，也发愿回向求生净土。这个四大类，佛教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总原则。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心行要与这八个字相应，你就有把握往生。与这八个字相违背，就不能往生了。啊，在念佛堂念佛，我们现在的念佛堂是24小时不中断的，一年到头不中断的，做到了一向专念。能不能往生呢？看他发不发菩提心。如果不能发菩提心，还是不能往生。一天24小时也不能完成。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呀。因为你只做到一项专念呢，你没有发菩提心呢。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发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一向专念的是缘，因缘具足，这决定得生净土。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不能够错会佛的意思。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彻底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讲到最浅显的，我们自己能够体会、能够落实的，起心动念，随顺佛陀的教诲，不随顺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意思放下，一切依佛教诲，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样子。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去做；教我们不可做的，我们连念头都不可以生。这是菩提心的样子。昨天晚上我们在《无量寿经》第13愿里面看到啊，

光明无量愿呢，我们也讲得相当详细。实在说呢，我们还是为了进度的关系，不能再多讲了。而经文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我们要能体会，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善法一定要修啊，修善最圆满的善法，是往生净土。真正希求往生净土，必须要把往生净土所有一切障碍放下。待业往生呢，不是说待了这些障碍你能往生啊。那是不可能的。古大德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只可以带旧业，不可以带现行。没学佛之前那造的业，自己愚昧无知嘛。学佛以后再造业，那就没有办法带了。学佛之后要听佛的话，改过自新，一切为佛法久住世间，常言所说的正法久住，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究竟彻悟是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是真正彻底觉悟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正离苦得乐了。三界十法界的苦那统统离了，得究竟乐。这个是世尊弥陀一切诸佛在经论里头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菩萨教诲的苦心，真正明白了依教奉行，这四愿就不难了。这个第三愿讲的，不是愿佛菩萨了，是愿一切众生的。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呀，具足成就无病老身。我们现在身体不好，有病，有烦恼，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生当中没有病痛，没有烦恼？寿命自在，能随意住，随意住就是你在这个世间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寿命自在，想走就走，想住就住，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我们在高僧传里面，在居士传里头，善女人传里面

确实见到啊。啊，他寿命到了，他还不想走，还想多住几年，啊，为众生呢，多做一点事情，行，没有问题。啊，注解《楞严经》正脉的焦光法师，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给阿弥陀佛请假，他说希望呢在这个世间再多住几年，楞严经自古以来啊这个注解都不圆满啊，他要给楞严经再做个注解，做完之后再往生啊，阿弥陀佛就同意了啊，佛就走了，他就留下来给楞严经做一部注子，这个说明啊，寿命随意也。有这种功夫的人，不止焦光法师一人呐。啊，历代，无论在家出家，很多这样的人。可是这样的人住在世间，实在上讲呢，只有这么一桩事情，帮助正法救助，像教光就是帮助正法救助，广度众生，用现在的话说，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他不是为自己。他没有自己，所以他能够居足成就，无病无恼。那么由此可知，病痛、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私心才有的。有我吧，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是我，起心动念，我要怎样怎样。我的意思是怎样怎样，我以为怎样怎样，你有我，你就会有病，你就会有烦恼，你就会有痛苦。佛法修行，无论是哪个法门，无论是哪个宗派，《金刚经》上总纲领说得很好，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什么是菩萨呢？菩萨是明白人，是修行人。不明白就迷惑颠倒啊，不修行就造业。古圣先贤做出菩萨的样子给我们看了，近代出家人宗门的虚云老和尚，净土宗的印光大师，他们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什么样子？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仔细观察，他
他们充满了智慧，在家的居士示现菩萨像的也不少啊。注解《金刚经》讲义，将为能居士啊，他们这一流的人物，在台湾，我们亲眼见到的李炳南老居士，都是示现一个明白人、修行人的好样子啊！他们住世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一生就干这么一桩事情。所以真正是协助正法久住世间啊，没有一丝毫的私心，没有一丝毫的自利，那是真正的菩萨心。我们在这里看到跟这个经上所讲的相应的，他为什么不多住几年呢？明白人、修行人住在这个世间，不是自己意思，完全是缘分，有缘就多住一段时期，没有缘就走了。缘是什么呢？缘是众生呢，愿不愿意跟他学？有人跟他学，他就得住世。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没有人跟他学，他住世没有必要，他就走了。也许你会说，想跟他学的人很多啊。从表面上看，没错，是很多。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阳奉阴违的人很多，那些人不算呐。表面上好像跟菩萨学习，跟善知识学习，实际上呢，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善知识、佛菩萨所教的完全相违背。所以他就没有住世的必要了嘛。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示现入般涅盘，也是这么一桩事情啊。佛说得好啊，应得度者都已经得度了。那没有得度的，看而后的因缘了，现在的缘不成熟，他就走了。佛菩萨住世不住世，住世时间长短，都看我们学习的态度是不是认真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想一想，我们是被佛菩萨看中了，还是被佛菩萨遗弃的人？我说这个话不太好听啊。我们自己不肯学习，佛菩萨对我们无可奈何。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干涉谁。古时候，父母老师可以勉强子女，现在不行啊。现在勉强犯法，所以佛菩萨主持十界因缘如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所以依教奉行，确确实实可以得无病无恼。因为病从哪里生的？我们现在晓得，你感染病毒啊，但是大家不晓得，最严重的病毒，佛家讲的三毒：贪嗔痴。我们里面有贪嗔痴，才会感染外面的病毒。里面没有贪嗔痴，外面什么样的病毒你也不会感染。现在医学里面讲免疫的能力，免疫的系统，佛家讲真正的免疫是断贪嗔痴，心地清净平等觉，这是真正能够免疫。心地大慈大悲，能解毒啊。所以确确实实可以成就无病无恼，寿命自在。下面一愿说呢，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如何能够得不老？这个也是大家所祈求的，都希望青春永驻啊。怎么样能够不老？人好像都会老。我们要晓得老的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你有执着，你就会生病；你有分别，你就会衰老。对于世间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不会生病，你也不会衰老。至少这个衰老的现象会减缓。也就是我们讲老化很慢的，分别执着严重的人，老化就很快，速度就快。如果完全没有分别执着，这个老化就终止了，真的不会再老化。老化衰老的现象尚且没有，他怎么会生病呢？

生病的根源有三种啊，一种是生理上的，所以说病从口入，你吃东西不小心，穿衣服不小心，感染风寒，生理上的疾病。第二种是冤业病，多半是杀生害命，这些冤魂找你报复你，冤鬼附身都是你的冤家对头啊。这一类病必须要调解，对方同意你的调节了，离开了，你的病就好了。三昧水忏、误打过失得的人面疮是属于这一类的。第三一类比较麻烦，续业病，过去生中或者是现在这一世造作的罪业太多了，所以他这个病既不是这个饮食感染，也不是冤家对头，是自己造作罪业的果报。这种果报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一般讲就是属于老人痴呆，是属于这一类。我们见过很多，多半都是富贵人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得到这个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一口气没断，需要多少人来照顾他，来伺候他，那是他的福报啊。他躺在床上享福，甚至于连自己儿女都不认识，一口气不断。我们一看晓得，这是业障病啊。有没有救呢？有救，忏悔，忏除业障啊，这个病就会好了。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不知道忏悔家人也不了解这个道理，帮不上吧。明白这些道理，消除业障，不给众生结冤仇生活起居着重卫生，就可以不老不病啊。你有强健的身体，你才有能力去办到勇猛精进。体力衰退了，想精进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就迟了所以自古以来修行功夫最得力的是什么时候？少壮之时。我们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得道24岁，有的是体力净念佛堂念个7天7夜，若无其事，有体力吗？70-80进念佛堂几个小时就不行，就受不了了，想精进也没办法。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然后才知道应该怎样去修学怎么去做。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四愿，我们通通都可以得到，决定不是诳语。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0: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1: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0: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1/4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8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

0: 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

0: 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1: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 啊那么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孽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

很利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度，轻称小生。

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

这样的说说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用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

可以啊，我们收缩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

0: 菩提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该这。

0: 这个咱住2年里，这你丈人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去，家人出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

0: 五戒相经亲友，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已经把这个浣纱戒经文呢，讲圆满了。那么在浣纱戒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最后面这个弘一祖师他也给我们在做了一些补充解释，还有广化老法师呢，他也在加上一些注解。那么我们这个五释补充解释跟注解，我们也有必要与各位同学呢进一步来学习。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主要在给我们提出杀生这一条戒，在五戒相经里面的浣纱戒。破了这个戒体，就是犯了不可悔罪，就是不可以忏悔的罪，就是戒体破坏了，不能再受戒了，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在杀戒这一条里面呢。主要呢，偏重在杀人为主。杀人呢是不可悔罪那么杀人当中也有根据他的动机造成的结果有所不同。来判定

这个罪啊是重罪啊还是轻罪还是无罪啊，以他的动机啊结果来判定。这个就是戒律上讲的开遮持犯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的呢，啊，偏重在人。但是我们佛门里面的同修，特别在我们中国佛教，提到杀生、犯杀戒，大家都会想到杀害畜生、动物，第一个啊会想到这个啊，为什么呢？这个一般人呐、啊，你叫他去杀人啊，这个也不是人人都会去做这个杀人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人人啊，不是大多数人啊，啊，一天到晚都去干杀人的事情啊，这个还是少数。但是杀畜生啊，吃众生肉，那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干这个事情。那么从这里呢，啊，我们一般佛门里面的同修呢，讲到杀生啊，犯杀戒，第一个呢就是杀害畜生。那么我们在《安世全书》啊看到这个万善先知啊，专门讲戒杀的啊，也是呢偏重在杀害畜生啊这一部分呢、啊、来给我们说明。那么我们在五戒相里面呢是偏重在杀人啊，杀人呢、啊、才犯重罪不可悔啊，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啊，杀非人呢终可悔罪。那么看起来呢这个杀生吃肉啊啊好像这个罪过啊也不是太重啊，不至于破坏戒体。那么广化老法师在这个注解啊，他也给我们在提醒啊，就是我们学到这条戒，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杀生啊虽然是下可悔罪啊，但是下可悔罪还是有罪啊。我们在前面这个经文看到啊，如果受了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啊，如果犯了这个戒呢不忏悔，那就要常在三途啊，就常常啊堕在三恶道里面。那么根据前面这一句经文讲的啊，这个意思啊啊，我们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能呢很草率的很肤浅的啊，我们就这样啊读过去看过去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

不容易体会到经典里面讲的深意了啊，它甚深的含义呢，我们就体会不到。啊，我们看这个经文讲的啊，如果常换。犯这个戒啊，不忏悔就藏在三途啊。那么这个经文呢，他没有说犯不可悔罪啊，没有忏悔藏在三途啊。照这个戒经上讲啊，犯了不可悔罪呢，那就不能忏悔了啊，就要堕三途了。啊，那么经文呢也没有讲了，犯了中可悔罪、小可悔罪，不忏悔呢，那就不会堕三途了。啊，经文呢，他没这么说。啊，所以以这个经的标准来讲啊，啊，前面讲的这个我们要很注意了。啊，你杀人构成五种杀人的因缘啊，就这个经的标准来讲是不可悔、不可忏悔了，啊，不可忏悔就决定堕三恶道。啊，那么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讲，那么他讲啊，如果犯了五戒呢，不忏悔呢，那就藏在三途。啊，那么依这个经来讲呢？是中罪可悔，下罪可悔啊，这个可以忏悔吗？啊，这个可以忏悔的，你不忏悔不改过，那还是要堕三途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啊意思看清楚。那么本经讲的不可悔罪呢，以小乘的标准来讲啊，不可忏悔。啊，只有依靠大乘的忏悔理论方法做取向忏，啊，这样啊，忏到见好相，见到瑞相，啊，这个业障可以忏除，啊，可以重新再受戒。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忏悔法啊，是我们修学呢最主要的啊一个原则。所以杀畜生啊犯小可悔罪啊，乍看起来是小小罪，但是杀生吃肉呢太多了，积少成多，小罪就成了大罪啊，后报转成现报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的例子啊。他以前啊，年轻的时候肉吃太多，杀生太多啊。那么听说呢啊，听我们敬老教授讲啊，他跟我们老教授也是非常好的老朋友了啊。啊，那么过去呢啊，都是当军人。那么到台湾去的，那么广老呢？啊，他以前呢，啊，听我们老教授讲啊，啊，他一天呢要吃一只鸡啊，一天吃一只。啊，后来出家呢，啊，拜这个净土忏，啊，拜到功夫正要得力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被杀的畜生啊啊就来障碍了啊，所谓业障现前啊，所以呢在平地呢他就摔跤了啊，摔跤了，那么摔跤跌倒呢就变成两只脚不能走啊，以后一直到往生都坐轮椅啊。啊，这个广化老法师。

我刚出家那一年啊，他找我们敬老教授啊，要办佛学院。我跟这个老教授还有简宏文居士啊，去续子白云寺啊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在台中南普陀寺也看过一次，都是坐在轮椅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不能疏忽掉这个杀畜生啊。如果我们看看安世全书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杀生吃肉这个因果报应啊，真的你就触目惊心了啊，一些果报呢都在眼前。所以我们受了五戒的佛弟子啊，纵然不能吃全素啊，那么也要吃三净肉啊，所谓不见杀，不闻杀，不畏火杀，市场买现成的啊，这个最起码呢啊，要守这个吃三净肉这个原则啊，决定啊不能去买佛的来杀啊，或者呢到餐厅啊去这个吃佛的啊，去海鲜店啊、海产店吃佛的啊，那个就造了杀生的重业了。那么在注解里面呢啊，广老也给我们举出分别善恶报应经啊里面一段经文啊，那么我把这一段经文呢念一遍啊。分别善恶业报应经云：何业或报长命？有十种业，何等为十？一、离自首杀；二、离劝他杀；三、离庆快杀；四、离随喜杀；五、就行欲杀；六、放生命；七、施他无畏；八、持续病人；九、会施饮食；十、欢灯供养。如是十种或长命报，如经所云，戒杀复生皆获长命之报，可知寿命长短超之在我，何乐而不为哉？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也有举出这个善恶的报应这个报应这段经文讲的是得到长命的果报这个长命百岁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寿命长身体健康，寿命长这个身体健康寿命长呢是五福之一长寿长寿呢身体又健康这个是福报如果一个人寿命很长呢那病很多常常受病苦的折磨，这个也不快乐也是很痛苦的因此呢要得到长寿身体又健康这样才好。那么这个是果报那要修什么因才能够得到这个长命健康的果报呢在分别善恶

报应经给我们讲啊，何业祸报长命啊，有十种业啊，何业就是你修什么业因呢、啊、业就是行为造作的意思，我们的行为造作啊，那么行为造作呢，我们有身口意啊，三业的行为。我们一般的造作啊，在我们中文这个字里面讲，都是以业啊这个来做一个代表啊。比如说啊，你做什么事业啊，在学校念书呢啊，你的学业学得怎么样啊，或者呢你做哪一行的啊，哪个行业啊，我们修道人呢、啊、讲道业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呢、啊、讲净业啊，所以这个业啊这个字啊，它是行为造作的意思，你的行为，你思想的行为，见解的行为，言语的行为，身体动作的行为啊，这个就称为业了啊。那么我们的行为造作呢，你什么样的行为造作啊，就是你造什么业因啊，可以得到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的果报呢啊，有十种。何等为十呢啊，哪十种呢？一，离智所杀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讲不能杀生了啊，离智所杀。那么经典讲这个离智所杀啊，那么凡是有生命的，你都不能够亲自动手去给他杀害。啊，这个就是广义的了，啊，不只说不能杀人，啊，而且你要不能杀畜生，啊，甚至连蚂蚁，啊，这个都不能故意的去杀害，啊，自所杀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去杀死众生，啊，这个要远离。第二个呢，离劝他杀啊，第二个就是要远离呢，劝别人去杀生啊，自己不杀呢，但是劝别人去杀啊。那天我在茶馆喝茶啊，那遇到一个广东来的居士啊，他在经营这个餐饮业的啊，那么他给我讲，他说他订了一些鸡啦鱼啦啊，他说我没有自己杀，但是我交代那个啊卖鸡卖鱼的，他们杀好再给我送过来啊，那这样啊算不算杀生啊？我给他讲啊，这个还是算你杀的啊，这个账还是要算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叫他杀了嘛，你不叫他杀他就不会杀了嘛。啊，所以啊，过去我们台湾啊也有同修做这个炸鸡店的。炸鸡店

啊，这个炸鸡店啊，啊，它这个是美国的小骑士啊，炸鸡。但是每一天，大概南部啊，台湾啊，中部以南呢，大概他们店就好几十家了，连锁店。那你一天呢，要多少鸡呢？啊，才够那个商店的需要呢，就非常多了。啊，虽然呢，他不是自己亲自去杀的，但是他要去订货啊。那订货呢，这个鸡贩呢，他就要杀啊，送过来了。啊，那么这一类呢，都属于劝他杀。啊，你去交代别人，叫别人去杀的。那么这个也要远离，啊，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动手杀啊，也不能劝别人去杀。三离庆快杀，啊，这个庆快啊，这个有两种意思。啊，庆是庆祝，快是快乐。啊，就是说我们啊遇到有喜事啊，有快乐的事情啊，那么杀猪宰羊啊，大家来庆祝一番啊。比如说一般人啊，做生日啊，做生日庆生的，祝寿的。啊，这个时候啊，他杀生了。啊，这个是最不吉祥的。啊，这个我们有喜事，本来是一桩好事情，啊，但是呢，造了这个杀生之业啊。那个好事就变成不好了，啊，那个祝寿啊，你庆生，啊，你希望你这个寿命延长啊，但是呢，把这个众生的命呢，提早结束了，提早给它断掉了，啊，你说造这个因，他能得到长命的果报吗？那个因果不相应嘛。啊，过去呢，我叔家一个姑丈啊，我一个大表哥，小时候呢就不好养，毛病很多。啊，我这个姑丈呢，他就在神庙啊许个愿，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呢，啊，如果能够把他养大成人。啊，结婚了，啊，我就杀一条猪公啊，来答谢神明。啊，结果我大表哥这个30岁那一年呢，经过媒人的介绍，结婚了。啊，那么结婚的前一天呢，我这个姑丈啊，就想到20几年前呢，曾经许过这个愿。那他这个大儿子呢，啊，要结婚了，那么他自己就去买一条猪公，啊，他儿子结婚的前一天呢，杀了，拜神，那么前一天呢，就请这些亲戚朋友去了，啊，我父亲呢，也被他请下去，啊，就是。结婚的前一天呢，就下去了。啊，先去呢吃那一餐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呢，啊，我这个大表哥结婚了，啊，晚上啊办了几十桌的宴席。啊，我这个姑丈呢，这个酒席大概一半了，啊，那么他就到

每一桌啊去敬酒，啊，敬到一半之后呢，他突然啊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啊，那么家人呢，赶快给他送到马偕医院去，啊，第二天下午就往生了。啊，那么我父亲啊去给他请客呢，就是他前一天就去了，啊，住在他们家里。啊，第二天呢，看到这个情形啊，啊，那个宴席呢，大概到那个时候呢，大家也没有心情再吃下去了啊。这个主人呢，突然倒地了，送医院了。啊，那第二天呢，就往生了。啊，所以那一次啊，我父亲呢，就交代我们了。以后我做生日，我们有喜事，决定不可以杀猪的，啊，不能杀生的，啊，因为我父亲呢，他也没学佛，啊，他也不吃素，那么我们学佛了，啊，跟他沟通，啊，他可以接受的就是早上可以了。早上那一餐呢可以吃素，啊，还有初一十五，那其他呢他就不答应了，啊，后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就说那就要吃三净肉了啊，以后就不能吃佛的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就接受了，啊，他亲自看到啊我姑丈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有喜事呢，庆祝喜事啊，这个不可以杀生的啊。你杀生呢，那个好事呢，可能就变成不好的事情了啊。这个世间人啊，很多人很多人他不懂不知道啊。那么我姑丈啊，他是一个现实的例子，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例子呢非常之多，古代有，现代更多，啊，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就可以明了了，啊，这个绝对不是迷信。那么另外呢，生小孩呢也不可以杀生。啊，在我们民间呢，这个生小孩呢，啊，你没有杀个几只鸡呢，好像都不行的。啊，特别这个妇女啊，这个生产坐月子，啊，那么一般人的观念呢，啊，以前我们家里啊，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啊，都是要给这个生产的妇女呢进补。啊，那少不了杀鸡杀鸭的啊！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学了佛了啊，知道这个道理了啊，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他生产吃素啊，也没有杀鸡杀鸭来吃的，他的母亲。也还是不错啊，啊，那个小孩子啊，啊也蛮健康的啊，啊也不见得就是要杀鸡杀鸭的啊，那么吃的才会健康啊，所以庄严师他的亲家啊，今天下午来啊，他的大儿子呢啊在澳洲。现在生了一个小女儿啊，都吃素的，而且吃人奶的啊，不是吃牛奶的啊。啊，因为我建议他们吃人奶啊，因为我听蔡老师讲说，牛奶是牛在吃的啊，所以人应该吃人奶。啊，他现在小孩子养到什么情况啊，他都会发那个照片过来，还有那个摄像啊，录像。

照过来。有机会呢，再请开怀师啊录一个，拿下来放给大家看啊。那你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哎，他吃这个吃素啊，啊，又吃人奶啊，那也不是人家讲的这个吃的瘦巴巴的哈，一点营养都没有。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做个有力的证明啊。啊，这个也提供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大家参考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证明呢，吃素它并不是不营养啊，非得吃肉才营养啊。现在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过去这些错误的观念呢，要纠正过来啊，避免这个杀业。那么这个《地藏经》讲的就更详细了啊，你生小孩不能杀生啊，你杀生了，那就那个小孩子呢，那毛病就多了。啊，人往生的时候也不可以杀生。啊，婚丧喜庆都不可以杀生，一定要避免这个杀生造这个业。啊，你这个人往生了，我们就是要帮他超度，啊，让他到更好的地方去。啊，如果你给他杀生了，啊，本来他要升天道了，你就把他拉下来到三恶道，啊，受到连累了。啊，这个《地藏经》讲的非常详细啊，这是第三个离庆快杀，是离水洗杀。啊，这个离水洗杀呢，就是见杀水洗。啊，看到人家杀生呢，自己啊赞叹随喜啊，心里看到很欢喜啊，鼓励啊，赞叹啊，支持别人去杀生啊，这个叫随喜杀。第五呢，就刑狱杀啊，刑狱就是被判死刑的。那么刑狱杀呢，就是被判死刑了，就要被执行这个死刑了啊。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啊，那么能够救他一命啊，啊，这个也是功德无量。那么这个救刑狱杀呢，啊，这有各种因缘，啊，比如说人冤枉啦，那么你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机会，啊，比如在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这个做官的，管这个司法的，啊，帮人平反冤狱的，啊，那么这个人有死罪呢？啊，这个尽量啊减轻他的刑罚，啊，死罪变无期徒刑啊，减轻他的刑罚，啊，这个也是无量功德，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司法官呢，啊，在判案的，那么他有生杀之权。啊，我在大概20年前啊，到高雄敬宗学会去讲经，一个月去讲一次。啊，有一次呢，我去那边讲经呢，有一个退休的法官，啊，他来找我，啊，找我讲的哭哭啼啼的，啊，他听到我们敬老教授呢讲的《阿弥陀经疏钞演义》，他给我讲啊，他说呢，他以前呢，啊，没有听到经啊，不知道啊。在做这个法官的当中啊，难免啊会有这种误判的这个情况。

就是有冤枉的，有冤枉的，啊，那么他一判下去呢，这个人就要抓去枪毙了，就得死了。啊，他说呢，他晚上啊，那些冤鬼啊，都来找他啊。他在当官的时候呢，正在走运，那个鬼呢不敢去找他，因为那个时候呢运气很好，鬼不敢找他。啊，那么他退休了，年纪大了，这个运气衰了，啊，这个时候鬼就来了。他说每天晚上呢，常常被鬼呢从床上拖到床下面来，啊，弄得他是不得安宁啊。啊，那看到我呢，一直忏悔啊。我说那你现在呢遇到佛法了啊，又听到阿弥陀经了，那你赶快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同时也劝这些冤亲债主啊，一起念佛，啊，这个求生净土，啊，把念佛功德啊回向给他们，啊，不要再冤冤相报。啊，那我跟他讲，我说你还不错啦，你还有善根，能遇到佛法，啊，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你有善根呢，能够接受，啊，你还有救。啊，如果有一些人呢，他就不相信佛法的，那就没救了，啊，那就要堕地狱了啊！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么刑狱这桩事情呢，这个做判官的呢，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敬老教授的老师，啊，李炳南老教授。啊，他以前在大陆上啊，他的家乡山东济南，他19岁呢就当县长，啊，那么过去这个时代呢，他这个行政跟司法都合在一起的，啊，县官呢，不但要管这个行政，还要管司法，判人生死。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啊，所以他有中医的执照啊，他会替人看病啊，他的诊断啊也是相当高明的啊。过去呢，我听到台中联社的同学给我讲啊，有一个老菩萨呢，他那个一个孙子啊。病得都快不行了，啊，到处医呢医不好，啊，后来有人给他介绍啊，去给李老师看，啊，那李老师就把他那个孙子啊医好了，啊，这个老菩萨呢，你说他那种感激的心情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啊，那么这个老菩萨呢，就问李老师啊，还有我这个孙子，别家医的都快死了，啊，你把我这个孙子救回来了，啊，我现在该怎么来报答你呢？啊，李老师说什么都不要，只要我讲经的时候呢，你每一次都来听就好了。啊，后来呢，那个老菩萨呢，因为那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这国语听不懂。那李老师呢？他讲的普通话又带了一口深重的济南腔啊，所以他讲经呢，讲2个小时呢，要翻译，要有一个人翻译台语1个小时啊。所以那个老菩萨呢，很认真啊。反正李老师讲啊，他都一定要去听经的啊。听到呢，这个老菩萨呢，自己都会讲了。所以他懂中医，啊，那么李老师讲呢，他说他给人家看病呢，他有把握呢，没有给人家错误的诊断过，啊，没有给人家误诊，啊，他说这方面他有把握，但是他以前呢做县长的时候啊，判人生死啊，
他说这

点他就不太有把握了啊，他不敢说绝对没有去冤枉一个人，这点他没把握。可见的判这个刑案啊不容易啊，所以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在台湾呢接受这个法务部啊这些法官呐、邀请啊去法务部演讲。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就讲到李老师这一个事情了。啊，李老师呢？他说他这个判这个刑案啊，他没把握啊。那么讲完之后呢，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女法官啊，那个法官是女的，也就判人家生死的啊，那个生死簿啊，在他手上的啊，他就很紧张了，他就请问我们老教授了，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又是凡夫啊，又没有智慧啊。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他都没把握了，那他们就更没把握了。那万一呢，去冤枉到人，那将来这个果报就不得了了。”啊，请问我们老教授，那这样该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敬老教授呢，教他一个方法。啊，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呢、先去念佛，念观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让你不要去给人家判错冤枉了。啊，这个人的的确确有罪啊，还是尽量要让他能够减轻刑罚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所以这个做法官的人呢、不可以有嗔恨心呐、啊，这个恶人造恶业呢，其实那个也是很可怜的，啊，他无知啊，造恶业将来堕恶道啊，这个没有接受教育啊，要有一种怜悯心，啊，不能有嗔恨心，啊，这个在《了凡四训》里面呢、也都教我们。啊，所以有从事这个工作的同修啊，这一点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地藏经》上讲，这个鬼王呢，知道这个众生造业，他没办法，他一定要堕恶道，但是也是尽量要帮助这些众生呢，减轻他的业报。啊，让他的业报呢早一天受完，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才是菩提心啊，才是菩萨心肠，啊，那不能呢，这个有这种嗔恨恶意啊，那这样呢就损害我们的德行了，啊，所以就行欲杀啊，这个除了冤枉的，啊，我们知道了，当然要救，啊，那个没有被冤枉的，我们也尽量让他能够减轻，啊，能减轻尽量让他减轻，啊，这是一个做法官的人应有的一个心态。啊，那么这个就刑一杀呢？啊，有时候我们不是在做那个工作啊，但是呢，啊，有这个存心，这个是一定要的。啊，我记得前年在澳洲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啊，有一个越南。籍贯是越南的，移民到澳洲的，啊，就移民到澳洲呢，成为澳洲的公民。那么，这个在东南亚一带呢，贩毒，啊，那么经过新加坡机场啊，被抓到了，啊，一个越南的年轻人啊，被抓到了。那新加坡呢，这个你贩毒了，超过。

多少功课，他要判绞刑的，啊，绞刑就是上吊，啊，把人给吊死，啊，人吊死了，就是眼睛就凸出来，舌头就伸出来，啊，七孔流血，很难看的，啊，所以上吊绞刑的人呐，都要戴上一个头罩。啊，那么这个澳洲政府啊，也是啊，那个时候我刚好到悉尼啊，到雪梨去讲经啊，那有同修给我讲这个事情啊。那么很多澳洲人啊，就是去请这个新加坡政府啊，啊，不要给他执行此刑啊，但是怎么讲啊，新加坡政府还是吊刑吊死了。啊，后来呢，这个澳洲这边的人啊，也这个大家对这个事情啊，也很不能够谅解啊，不能够谅解。啊，那么这个法官呐，啊，判人死刑的啊，他没有那个慈悲心啊，那么希望人这个赶快死。希望给他杀死，啊，如果这样的存心呢，那么将来有果报的。那么反过来讲呢，啊，前年这些澳洲啦，有一些人呐，啊，大家呢发心啊，就是说劝他不要给他判绞刑啊，那你给他判轻点，判无期徒刑啊，这个也是就刑一杀的一种具体表现，啊，就刑一杀，啊，那大家呢，签名了啊，那联名了啊，它也是一种表现，啊，虽然呢，这个新加坡政府他没有接受啊，但是呢，他们已经有具体的表现了，是就刑一杀，他有这个心，啊，这个也是一个慈悲心啊，慈悲心。第六呢，啊，放生命啊，这个放生命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放生啊。那么这个放生的活动啊，我们在这个啊中国佛教啊，这个也非常普遍啊。那么有这个生命啊，啊，我们买来放。这个也是长命的业因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啊，不定时不定点的啊，可以做放生。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放生的一个习惯，可以先跟别人做啊。过去呢，我们都是杀生这个业比较重的啊，那现在呢，这个要放生啊，这个习气啊，啊，这个不好改过来啊，先跟着人家做啊，那你做习惯了呢，慢慢你自己也很乐意啊去放生了，啊，可以先从这里做起啊。所以我们道场有几位出家众啊，有两位男众啊，年纪都跟我差不多了啊，过去都是养鸡的。啊，杀鸡在卖的啊，那现在呢，出家学佛了，现在转过来呢，就是放生了啊，那么这个业呢，它就能够转变啊。七施他无畏啊，这个施他无畏就是无微不施啊，这个无微不施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凡事呢能够令众生心里远离畏惧的，啊，众生内心不安，你能够帮助他呢安稳，啊，让他心安定下来，啊，这个就是属于无微不施了。

0: 所以无微不至啊，有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放生、戒杀吃素，这个是无微不至啊。那另外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你救济贫穷啦，救济人家的急难啦，啊，或者呢，人家呢不敢走暗路，你陪他走一段啊，让他心安，这个也是无微不至啊。但是无微不至呢，就是很多方面可以做的。啊，如果要广泛的修无微不至呢，还是离不开佛法，啊，在世间法做无微不至呢，还是有限。那么广泛做无微不至呢，佛法怎么做呢？就是法施，啊，你要布施佛法，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的无微不至了。那怎么，我们怎么用佛法来施他无畏呢？啊，那比如说讲经说法，这个是一个方式。啊，还有啊，我们劝人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无畏布施是最圆满的。啊，观世音菩萨呢，啊，在经上啊称他。叫做施无畏者啊，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的啊。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普遍的去布施众生无畏啊，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两个离开恐怖畏惧呢，那就很难得了啊。但是恐怖畏惧的众生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呢，可以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自心念观音菩萨呢，他所有的急难恐怖啊，这个《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佛劝大家念观音菩萨的这个道理呢，多多去劝别人念。啊，或者用印刷品去印，啊，或者打在网络上，像广告类的，啊，告诉他呢，你有急难的，就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就是我们布施他的无畏，最方便、最圆满的，啊，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啊，没有千手千眼啊，啊，我们也不能三十应身啊，啊，那么我们借观音菩萨的力量啊。啊，来修这个圆满的无畏布施，我想是最理想的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教人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多多去宣传啊，这个就是施他无畏了。八呢，慈恤病人啊，这个是对病人呢，有慈悲心、体恤啊，能够体谅啊他这个病痛。啊，也就是说，你有心去关怀，啊，去照顾，啊，这个病人，有病的人。第九呢，会施饮食，啊，就是这属于救济的，他没得吃，没得喝，啊，救济这个急难。啊，第十是方灯供养，啊，这个方跟灯呢，啊，在三宝是供养具。啊，那么在我们一般呢、啊、生活上啊，也是不可缺少的灯光明啊。比如说呢，暗路呢，你发心去点个灯，给人照明，啊，让人远离啊这个黑暗的畏惧，啊，远离黑暗的恐怖啊，这个也是一种方灯供养的一种啊。所以，如上所说的十种。啊，是获得长命果报的修因，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这是分别善恶报应经啊给我们讲的，要怎么样可以得到长命健康的果报。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同学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再见，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往生记诵》第八首：夜夜晨钟无量声，佛现种种庄严刹，一念莫生普令见，或无碍会庄严者。这一首颂，是讲的晨晨多声，门门化意。经上讲，夜夜晨钟无量声，这个是现得了圆满的现前。回过头来看我们，这种能力完全失掉了。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是迷失了。迷失了，实在讲呢，等于真正失掉了。为什么呢？完全不起作用了。我们在经上啊，看到诸佛菩萨，一定要知道，这个都是我们的本能。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现在都不能现前，佛现种种庄严刹。第一句是现身，第二句是现土，身土不二啊。庄严刹了，就是我们生活环境。我们在这部经里面看到的是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呢。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我们读了感到不可思议。非常的羡慕向往，不知道这些事理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一念莫生普令见，这是举一个例子。莫生是示现的，

就是大乘经里头常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随心应量啊。为什么夜夜晨钟啊能现无量身呢？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啊，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呢？是信德本具的功能呢、啊、这个功能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呀、啊。自信本具的，自信里头没有相，正因为它无相，所以能现一切相啊，能随众生心念现相。我们知道十方法界前面这个比喻里头所讲的十个世界微尘数，故土啊，夜夜过土，那个过土是佛刹了，又有世界微尘数众生呐、啊，自信能随一切众生心念，自自然然呢、啊，其生息变化，现身呐、啊。现身呢，这叫生，这个现象生起来了。现象消失呢，就叫末。为什么不叫生末？这个文字上用末生，这就说明前念灭了，后念又生了。永远是相续不断，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凡夫没有智慧，见不到啊！什么人见到呢？或无爱慧庄严者。他能见到啊，无碍慧，是化身菩萨了，他们已经其如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一首偈是讲的世事无碍啊，化身菩萨他能见得到我们凡夫见不到啊。从这个地方看，

才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迷失自信之可耻啊。然后也能够体会到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他出现在这个世间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帮助我们恢复自信而已。再看下面一首，三世所有一切劫，一刹那中悉能现，至身如幻无体相，证明法性无碍者。这个是现啊，这个现自在五首颂里面最后的一首。念皆圆融啊，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了，这是真的深啊。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修行要勇猛精进，要求深证，要求彻发地缘，换一句话说，学佛的目标一定要定在究竟圆满的佛果。不能在中途啊就休息了。得少为足，那是错误。念皆圆融，给诸位说，时间的障碍突破了。我们今天有这个障碍，在时间上来说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一念，一刹那就是一念，这是时间之短啊。一切劫，这个时间长啊。一切劫，这个三世一切劫跟一刹那不二啊。换一句话说，在一念之中能见过去无量劫，也能见未来无量劫。时间跟空间维次全部都突破了。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

这个是事实真相。啊，给诸位说，这是觉悟人的事实真相。啊，我们讲十法界，讲无量无边法界，这是讲迷摄自性人的真相。这两个真相到底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妄？两个都是真相啊。如何从一真法界？其如啊，这个十法界，其如一真法界。如何从十法界？那是诸佛菩萨了，到十法界里面来应化，就是前面讲的夜夜尘中无量身呐。现身现刹了，普度众生，这是佛入众生法界。众生入佛法界，那就是成佛了，众生成佛了。突破时空的维次，证得了念皆圆融。置身如幻无体相。不但身如幻，境界也如幻，《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了，如梦幻泡影。哪些是有为法呢？凡是有生灭现象的都叫做有为法。凡是没有生灭现象的称作无为法。这个这一桩事很难懂啊，过去我们讲经啊，常常用白话来说啊，大家好懂吗？白话里面就分作有为跟无为，这两分呢，白法是天亲菩萨将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其中所说的660法啊，660法是归类了，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分类。

天行菩萨觉得660法还是太多了，不便于初学，所以把它再归纳，归纳为100类。我们要知道，这个100类一展开，就是一切法了。

这一百法里面又分为五类，五大类。心法是一类，心所有法是一类，不相应行法这第三类，色法第四类。这个四类都叫有为法，跟有为法相对的是无为法，那又是一类，总共五类呀，有为四类呀，无为一类，叫五法了，大分呐。心法八个，就八十。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十，六十之外还有摩那阿赖耶，小乘只讲到六十。佛不说摩那阿赖耶，这八个心也称作八心王。它起作用呢，又分为五十一类，五十一种作用。这叫心所法。每一个心王，它的作用啊，广狭不相同。第六意识作用最大，五十一心所全了，最少的呢，阿赖耶，阿赖耶单纯的，它的作用只有五个，五变形，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不相应是它与心法，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心所法，它也不是色法，但是它是从心心所色法里面产生出来的抽象概念，事实上决定没有。譬如时间、空间，时间、空间是抽象概念的，确确实实没有啊。空间是个空抽象概念，我们好懂。譬如讲四方四维上下，到底哪个地方是东方？

哪个地方是南方？啊，一定啊，要有个坐标啊，也就是要有个钟啊。可是这个坐标不一定。

如果说以澳洲为中心，北方啊是太平洋啊，东南方是新西兰的，南方呢是南极。如果以南极为中心呢，这个澳洲在北方它又变了。所以方位没有一定呐。你讲东南西北到底是以什么为中心？这是一个抽象概念。

啊，我们从中国来的，对中国地理比较熟悉。啊，如果是以南京为中心，啊，北京在北面，上海在东面，武汉在西面。 啊，香港在南面。如果以香港为中心呢？上海在北面，不是在东面。啊，南京正好是在，也是在北面。 到底哪个地方是东，哪个地方是南？啊，哪个地方是西北？没有一定呐。所以，抽象的概念呐，时间是抽象概念，现在人比从前容易了解了。为什么？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 知道有时差了，啊，在从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没有时差这个名词啊。啊，为什么？你比如坐船，从中国坐船到美国，要顺风，大概要一个多月。如果遇不到顺风啊，可能要3个多月。有没有时差？没有时差。 为什么呢？每一天呢，走的路程不远，啊，赶就不到时差。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速度快了，于是发现很明显的时差。中国是白天，美国是晚上。啊，北京跟纽约恰恰好相差12个小时。啊，这时差太明显了。 所以时间不是真的。

是假的。是个抽象概念。得时也不是真的。二十四个不相应里头头一个就是得。你得到什么东西？谁得到了？所以不相应心法就抽象概念的，它不是心法，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但是它跟心心所色法的时候它有关系。如果没有心心所色法了，这个抽象概念就生不起来啊，生起来不是他们三个。所以不能不别立一法啊，称之为不相应心法。这三类心法，这个心所法、心不相应心法，都是属于心法。我们讲色根心，色法呢，就是物质，心法不是物质，色心对立了，色是物质，物质也不是真的，我们身是物质，色法，我们生活的环境，你六根所接触到的，眼所见的，耳所听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身所触的，都是属于色法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色法刹那生灭。色法从哪里来的？心法变现出来的。心刹那生灭，心有相分，佛讲啊，心法有四分啊，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这个法相唯识里头说的详细，所以心色都不是真的。凡夫迷失了自信，以为是真的，实际上它不是真的。刹那生灭了。佛在比喻上讲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是诸菩萨了啊，诸佛菩萨他们看到的。事实真相，所有一切境界相，大到虚空法界，小到毛孔微尘，

无疑不失刹那生灭。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好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生灭这个现象存不存在呢？给诸说不存在。为什么说生，这个生就灭了。它的速度太快了。佛在人王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弹指的时间六十分之一，叫做一刹那。我们弹指弹得很快，一秒钟啊，大概可以能够弹四次啊。240次就一秒钟的240分之一叫一刹那。佛说一刹那当中啊，已经900次生灭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信息？怎么能看得出这一切现象啊是假的，不是真的？佛给我们说出真话，似是真相如实啊。

我们觉察不出来。过去我讲经的时候说过，这个话是佛的真实说还是方便说呢？我们学大乘，学了这么久了，知道佛说说法的原则。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了，都是方便法。真实法呢，不可说，不可说。真实比这个还要快。人往经上这个算法啊，一秒钟这个生灭的并不很多啊，2,108,000次啊，也就是216,000个生灭一秒钟啊。方便说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所以说是财生就灭，所以佛给我们说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什么意思呢？生灭同时，没有办法辨别。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这是因果的相续相，

一定要晓得，刹那刹那那个相不一样，不相同啊，不是一个相啊。你要以为是一个相呢，你看错了，你迷了。这个事实我们用电影的摄像机来照相能够觉察到啊，电影的摄像机一秒钟24张啊，我们照一个，即使照一个植物啊，不要照动物，照个植物，我们照一秒钟啊，24张照片，每一张不一样。第一张绝对不是第二张，第二张绝对不是第三张。为什么呢？你照第二张啊，第一张灭了。你照到第三章啊，第二章灭了。啊，第二章灭了，第三章生了。第三章灭了，第四章生了。哎，这个很容易觉察得出来啊。我们照人亦复如是啊。第一章这个人像灭了。第二章人像生了。第二张人像灭了，第三张人像生了。一秒钟24次的陌生，我们已经被那个电影荧幕画面上欺骗了，不知道他是假的，以为他是真的。那么你再想想，人王经上告诉我们，一秒钟有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辨别得出来？这个还是如来方便说啊。给我们说出啊，生灭同时啊，不生不灭。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才真正能够觉悟出，身土都是梦幻泡影。我们才真正能够懂得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真正明白了，确实是虚妄啊，一点都不假。真的了解了，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对于自己的身、自己的念头，你就能放下了，不再执着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你的自信现前了。

这个时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教下里面所说的大开圆觉，你觉悟了，你是真的觉悟。为什么呢？事实真相明白了。凡是放不下的，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没有明了，他还有执着，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所以那个想加个妄非常有道理啊，告诉你，你想的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妄想没有了，分别执着也没有了。所以妄想是根本无明，妄想叫做根本烦恼。真正觉悟的人，彻底觉悟的人，知道身土说了一个身，说了一个土，就包括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是幻想，是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证明法性无碍者，啊，你在此地也确确实实证得理无碍，事无碍，啊，理能现之性，它随缘现象啊。事呢，是它所现的境界性，无碍啊。为什么呢？那就是性嘛。性体无碍，性所现的相哪里有障碍啊？离事无碍，能现不碍所现，所现不碍能现，事事无碍，能现跟能现当中也没有障碍。这是事实真相。谁能证得呢？我们就称他为化身菩萨。证得这个境界的人，我们称化身菩萨。华严经语言叫初住以上，这都是化身菩萨了。

我们今天迷了，迷得太深啊，长劫在六道里面受苦受难的，错了。诸佛如来，他们圆满地恢复了

自性。这才回过头来帮助我们这些依旧在迷失自信的

想过。相信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是有利益的，是好的，我们应当依教奉行呐。也希望早一天明心见性。早一天呢，恢复正常，佛菩萨的生活是个正常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不正常的生活。佛菩萨的受用，你看经上讲的正受啊。他们证得无量三昧，三昧是什么意思呢？正受，正常的享受。我们今天很可怜呢，我们的受是堕落在不正常，不正常的享受啊。佛经里面讲的，说为五大类：苦、乐、忧、喜、舍。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就是脱离这五种不正常的享受，恢复到正受啊！那就对了。佛菩萨帮助我们，我们要依靠他，不依靠诸佛菩萨，自己想恢复正常，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啊佛菩萨的教诲，他事先在九法界，事先在我们的世间，没有一样不是教导我。他视线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也是过正常的生活。我们过的是不正常的生活。细心去观察，认真向他学习，就对了。这样子用一般的术语说，恢复我们完全的健康。请看光身记赞的最后一首：普贤圣贤皆能如，一切众生悉要见，佛子能住此法门，住光明中大应后。这一首总结，戒归普贤菩萨的大行。记字上说圣贤，无比殊胜的行门，

普贤这个圣贤无量无边，哪里能够说得尽？世尊把他总归纳为十条，就是本经末后的十大愿望啊。世间人啊，学佛的同学天天读诵，只有读诵没有受持啊。所以不得力啊，受是接受，依教奉行叫做受啊。我们天天读没有能够依教奉行啊，没有受啊，没有持啊，受持没有啊，读诵又有什么用处？充其量呢，只能说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善根，这是真的。为什么普贤的圣行都是我们自己的德行？我们信德的行为本来如是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信德的行为完全失掉了，想恢复也做不到。实在讲，世尊慈悲啊，教我们恢复的方法了。他知道我们凡夫烦恼习气太深了，时间太久了，绝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得过来的，也绝不是一朝一夕能觉悟得过来的。所以教导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办法，那就是从戒定慧入门呐。普贤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

我们没有定，就不能入普贤境界。如果我们没有戒，就不能成就三昧。所以前面所讲这一些发生大事啊，他们不是普通的啊，不是三贤位的发生菩萨了。你看经里面写的菩萨摩诃萨了，摩诃萨是称地上菩萨了，大圣不是小圣。

华严经上所说无量无边的殊胜功德，不思议的境界，普贤皆能入。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十方三世诸佛国地上圆满境界普贤能入，无量寿经一开端，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我们念得很熟啊。可是呢，随念随着就忘掉了。经本还没有合起来啊，就忘掉了。念到底下一句，这一句就忘掉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学？如果真的是有心人，真的是想学的人，真想在这一生成就的人，他们读诵听闻决定跟我们不一样。世间人所谓的有心人啊，他有心的，我们呢无心人啊，志不在此啊。听是听的啊，念是念了，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意思想照做。所以不能成就嘛。真的是有心人想在这一生成就，想在这一生出力。一定会认真努力去学习啊！普贤菩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量大了啊！我们学普贤呢，头一个要学这个，这个也算得上是

从根本修。普贤菩萨的心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杀劫，跟诸佛如来的心完全相应，完全相同，所以能如诸佛如来的境界。佛是怎样对人、对事、对物，《华严经》上所说的都是的呀。普贤菩萨了，对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也就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跟诸佛如来无二

行是行为啊，起心动念是心理的行为，我们讲呢，思想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造作身业的行为，行为再多，都不出这三大类呀。佛法叫三业，身口意三业，或者呢说身语意三业。三业里头，意是主，从根本修啊，就是从意地上修，也就是说从起心动念出修。头一个就是要把我这么小心量修正，一定啊要像普贤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就要认定虚空法界是我自心相，无量无边刹土众生确实是我自身相，我们从这个地方修行呢，把这个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啊，然后普贤行就不难了啊，那就是断毛病断习气了，根本抓住了，心量不大怎么行呢？心量大了，确确实实不为自己，不但不为自己，给你说个老实话，没有自己。无我相。真的般若智慧开了，有没有人相呢？无人相，也无众生相，也无寿者相，这个四相

无色相是什么？时空里面所有一切的障碍全部突破，于是跟诸佛菩萨观念一样啊，是有理无，性有相无，心地自然清净的，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不起妄念的，不起分别之处，什么境界不如？啊，我们今天不能入诸佛菩萨境界，说实在的话，诸天鬼神的境界我们都不能入。什么原因？心量太小，分别执着太重了。这是我们不能起入的真正原因呢。啊，所以要修普贤行，要学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把菩萨无量无边的法门无量无边的行门全都融会落实，融会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一法，所以这一法就是一切法，这一行就是一切行。八万四千行门呐，在一行呐，一行如是，行行

这个境界要很冷静地去观察。你才会明了。你才能体会的。然后才真正的能学啊。礼敬，我敬一个人就是敬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啊，那换一句话说呢，敬一个人就是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敬一个无，文字咬了，

0: 学普贤菩萨的人呢，这供养啊，欢欢喜喜的供养。供养这一个文字，就是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文字是未来佛啊，佛佛道统啊，未来佛跟现在佛跟过去佛是一不是二啊，欢喜供养。 所以，普贤菩萨他老人家的行门，就是一门就是一切门，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了都收在一法里头，无量无边法门都收在一门里头，这个心才真正是。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呀，并没有分别，不是分的那么多，多即是一，一即是多，一多不二。 我们细细想这个道理，啊，这个境界确实无比的殊胜。一切众生皆乐见，啊，这个念要见，他念去生，啊，要是爱好啊，诸位想想看。 哪一个众生见到普贤菩萨不欢喜呢？普贤菩萨的心是真实心呐，一丝毫虚妄都没有啊！普贤菩萨的心。 纯真、纯净、纯善，普贤菩萨的行，一意行，也都是纯真、纯净、纯善。恶人看到也欢喜，妖魔鬼怪看到也欢喜。 也赞叹佛子能住此法门呐、啊，这个是诸大菩萨毛孔放光啊，光中化菩萨了。
1: 菩萨又放光啊，光中烁迹，重重无尽呐、啊。你看，最后戒归，戒归到普贤。这一句是劝导所有一切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 是初学还是老修？啊，希望你呀，住此法门。啊，此法门，广的来说呢。

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下一的来讲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能住这个法门呢，就是住大圆满了。大乘法里的，无论是显教、密教，讲到最殊胜、最究竟的大圆满法。大圆满法就是普贤法。密宗特别重视大圆满，密宗的祖师金刚萨埵啊，普贤菩萨的化身呐，密法是龙树菩萨开南天的铁塔，这个铁塔一打开，见到金刚萨埵，把密法传给他了。密宗从这儿来的。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无论是显，无论是密，你就晓得十大愿王是大圆满。十大愿王要怎样完成呢？每一愿都要具足十波罗蜜，礼敬里面要具足十波罗蜜，十波罗蜜里面第一个布施。我们礼敬的时候有没有具足布施？用什么布施呢？

佛家的礼节啊，礼敬偏袒右肩，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布施供养啊，拜佛的时候衣服偏袒右肩的，右手露出来，随时听命啊，服务啊，就准备奉祀，这是以身来供养，以心来供养。啊，具足布施啊。又何况一教修行，

啊，这个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的，儒教修行，佛怎么教我，我怎么做，这就是对佛的供养啊。行礼如仪，绝不违背仪规，这是持戒礼敬的。布施礼敬，持戒礼敬，礼敬态度从容缓慢，如在定中啊，忍辱供养啊，朝暮不懈怠。这个是礼敬里面的精进，礼敬后面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礼敬里头统统具足，境界呢等虚空变法界，说到称赞如来，称赞里头也都包括了十波罗蜜，这叫普贤行，所以他的行叫圣行。一般大乘法里头没有具足这么圆满的。不是一法里面呢具足一切法。普贤法里头一法里头具一切法。一切法呢融在一法里头。华严经常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味道我们才真正能懂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呢。明白这个道理，你对于这个现代啊有些人提倡的本愿念佛，你就明了了吗？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换一句话说那是大圆满法，几个人懂得？许多人把它看清了，大圆满法看清了，那还有什么法你能看中呢？修净土的人不能不懂，但是净土的好处，净土的殊胜，你不懂也能往生。不懂是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

你要是懂得这些道理呢，消业往生，你生上善土啊，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不一样。菩萨总是劝我们往生呢，应当提高品位啊！为什么呢？成佛快嘛！往生的品位低，成佛的时间要长啊！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努力呢？

所以华严实在说对无量寿经是大有帮助，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啊。无量寿经只讲个大纲啊，华严经讲细目啊。我们要能住此法门，华严概略明了就行了。我们还是要把纲领抓住，无量寿经是纲领。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行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话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全部华严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圆融无碍啊。深广无际，一多相融，事事无碍。只要抓到这几点就行了。然后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普贤的十愿，把普贤的愿变成自己的本愿，对一切人事物啊，没有一样不恭敬。啊，对一切人事物的行持，没有一样不赞叹。啊，但是我们在经上读到的离敬跟赞叹呢是有别的。啊，十愿里头离敬祝福，称赞如来，这就有差别了。说祝福是从四相上讲的，没有分别啊，善人恶人同样的礼敬。啊，佛菩萨与畜生恶鬼也是同样的礼敬啊，为什么呢？普贤心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差别畜生恶鬼有佛心吗？畜生恶鬼是未来佛吗？他怎么不平等呢？但是称赞呢，怕对一些没有觉悟的凡夫起不良的影响，
所以称赞呢就有差别了。称赞用如来，如来是讲的心，我们就明白了。他的言行与性德相应，我们称赞；与性德不相应呢，我们礼敬不称赞。他一个用佛，一个用如来，差别在此地呀。不能不知道啊。

广修供养，这平等的，不论是善人是恶人，供养是平等的。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力的去帮助啊。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法供养，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桩事情往往是我们反复疏忽了的啊。学佛的同学们有慈悲心啊，看到众生受饥饿了，你会供养饮食，受到冷冻的时候你会送衣服给他，没有地方住啊，你也会盖房子给他住，是好事不是不好事啊。这能解决他的问题吗？就一时之急，不能长久解决他的贫困呐。啊，怎样永远解决他的痛苦呢？叫他离苦得乐呢？教训。所以事出事法，真正慈善救济是什么呢？办学校啊，办什么学校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老人家一生从事多元文化的教学啊，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讲经就是上课啊，教你开智慧，教你种种技术能力，你就有谋生的能力了吗？你就可以自立，可以不要依靠别人呢？这个是真正的慈悲济世啊！所以，那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那是临时救急。不是根本办法了，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么现在社会上一般的教育关于技术能力的教学已经相当普遍了，至于断恶修善的教育、破迷开悟的教育、转凡成圣的教育，
缺乏了，没有啊。如何能够在一般教育里头再加上这三种教育，这就是大圣大贤的济世教育了。世尊为我们实现了一生，但是他并没有正式办一个学校。为什么？我们要去想想啊。办学校教学就有限制啊，他没有学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擅长于机会教育，遇到人都教啊，一个不空过啊。每一天接触众多之人，佛成名了，从各个地方特地来跟他学的人不计其数啊。这就是后代所讲的参学。佛的大智大德大能感化一切众生啊，这些众生都希望亲近释迦牟尼佛，打听他在哪里。成群结伴了，一同去求学。经典上记载的1250人。

那是长随咒。那些人是佛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啊，一生呢他都不散的。长随众啊。这些长随众都是后来的传法弟子。世尊入灭了，不在世了。教化众生的这个工作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代佛教导众生。所以佛陀灭度之后，这些人分散了，各化一方。哪个地方跟他有缘，他就在那个地方教化。集成释迦牟尼佛的事业啊，这个在佛法里称之为续佛慧命，代代相传啊。所以佛法到现在依然不灭，就靠这些人。这里面有出家的，有在家的。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传法的弟子也有出家身份，也有在家身份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懂。出家在家各有方便，各有因缘，同等的殊胜。欧阳靖吾大师在内学院训里面讲得很清楚，出家人千万不能够有分别，认为我出家了总比在家人要高一等，那你出家错了。为什么呢？佛法修学是要断烦恼的，你比人高一等呢，你增长傲慢，你就错了。不出家还没有这个傲慢心，一出家的时候，功高我慢起来了。真的不出家还没事，一出家了就往地狱了走了，跟普贤菩萨180度的相违背。普贤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三世诸佛，普贤行难修啊，许多大乘菩萨都做不到啊！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蚊虫蚂蚁都是三世诸佛，你就能修普贤行。你得功高我慢，贪嗔痴自私自利，自自然然就没有。

诸光明中大应后啊，这个诸光明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方化佛，无量无边，毛孔放光啊，一毛。

毛孔放无量光明，全身夜夜毛孔无不如是。光中有化佛，佛有放光，

赞叹妙法。十方三世一切诸菩萨无不如是。你说这个多殊胜。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如来现象品》第四大段，现象表法，现瑞啊，现瑞表法。前面现象，这是召集有缘，十方有缘的菩萨了，都到道场来集会。我们在前面呢看到世尊在这个地方又现瑞相，瑞相呢有三种，第一个是放光啊，放眉间光啊，放光啊，表示法主。第二个呢是献花表意，第三个是献众表教。古德常说，人能弘法了，非法弘人了，法一定要人弘扬，所以先要把主说出来啊，如来有再好的法，要是没有人学，这个法是空的。啊，法了，怎么落实呢？一定有人依教奉行啊，世尊在经上讲的受

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受持的人是主啊，义是义理，义理是教的根本，所以这个义在教的前面，最后呢再说这个教学，教学方法。佛法如果没有真正修行人，没有极其的真善知识，佛法必然衰没。所以我们供养诸佛如来，供养一切众生，用什么供养呢？用自己真正修行的功夫，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是功德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这是功德。别的没有功德。所以他这个层次先讲人。然后再讲义，义理，最后再讲教。现在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于令一切菩萨大众得于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个一大段文里面分六个小段，清凉大师把这六个小段的意思标出来了。这第一段呢是义，第二段呢是体，第三段是名，第四段是相，第五段呢是展开，第六段呢是结论收归。这个是第一段，说明世尊教化众生的意义之所在。他的本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示现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建立佛陀教育，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创始人。这个教育的宗旨，关怀社会呀，不分国土，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教导大众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目的是世界和平，社会安定，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
人生。你们看看《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不是这个？这是诸佛如来示现在九法界，意思在此地，他没有别的意思。这一句讲得这么清楚啊！于令一切菩萨大众，这把九法界都包括了。菩萨是九法界里面最高的，大众就是包括其余八个法界。得与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得于令一切菩萨大众得，大家都能够得到在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前面我们看到很多了如果就进出呢，前面那个二十句跟十首偈这个是最近讲的下面这一句是闲题了，放眉间光清凉大师说这是光之体啊，前面这一句是放光的意思啊。佛的光从眉间放出来眉间表法了，表立耳边我们说个眉毛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在当中放出来表两边不住这个是教题不住两边两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的九法界众生都是住在相对的空间西方科学家讲的相对论相对从哪里生出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出来的。本来没有这也是个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所以欧阳靖吾大师为什么说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宗教跟哲学都没有离开两边哲学里面讲能跟所能所对立了能是一边所是一边呢宗教里面也是建立在能所相对之间的上帝是造物主能造世界一切万物是他所造佛教

在教相上讲是相对的啊，如果离开相对就不能说话了。啊，我们的思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离开相对，那你一句话说不出啊。啊，你看你说，说的对面是无说。啊，要离开相对呢，有说无说都离开，你还说什么？你没得说了。啊，相上啊，佛教相上是相对的，意义上不是相对的。理义理上是圆融的，所以佛教讲能所，能所是一不是二，能即是所，所即是能，确实又能有所，能所不二啊。这个在哲学里头没有这个讲法，宗教里头也没有这个讲法，佛教有啊，尤其是这个华严经讲的多，讲的透彻。所以于体要立有无二变。于意呢，不着常无常等诸法相。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能执着，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学佛的方法，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呢，学佛的心态，那是什么呢？他说：“立言说相，听。”我们听经，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吗？怎么去听呢？立言说相听，不要执着释迦牟尼佛的言辞，立名字相，讲经会讲出很多术语，我们讲的三宝，三学，六度。十愿，这都是法相名词啊。法相名词是为了教学方便。

平等清净到极处，就是极净的。啊，极净就是真心显露了。于义，这个义是教义，不执着常无常。等诸法相变，啊，常无常是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呢？教义讲的太广了，啊，讲的太多了。早年李老师叫我听经，啊，他说会听的，听什么？听叫理，理就是体啊。体上会得，这就通了，明心见性了。这个是上上根人，没有这个能力，那不得已而求其次，就听教义，教义怎么个听法呢？实实在在讲，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教义，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教义呀。啊，要是听教体呀，就离体呀。这个离的念头啊都不可得了。啊，听教义什么呢？还有离，有能离，有所离。这是义变呢，不是性变呢。啊，义什么？也靠近性了。这样听经啊有悟处啊。佛门的修持重在心，通途法门，一般的法门，修学的次序是信、解、行、证。这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判定的四分呢，通途法门呐，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解在行之前呢，先解后行。行什么呢？行你所信，行你所解。证什么呢？证的你的行、你的解、你的信完全相应，那就是证啊！啊，不是另外有所证的，不是的。啊，信解行融合成一体了，就是证。啊，信解行分了家了，没有证。华严经上讲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是证。啊，信解行证呢，这个四分呢就是一分，一即是四，四即是一，那就证了。

布施，这个样子修学法，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依照这个方式，那可以说末法时期没有一个人能成就。所以弥陀世尊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信，只要行，就能成就，不解也没关系。把那个解换了一个字，愿。信愿行，往生就是证。这个给我们后世人，给我们这个中下根性呐，带来了无量无边的殊胜方便。我们可以不要解，我们有愿就行了。什么愿呢？愿生西方，愿见弥陀。只要这个愿恳切，这个愿呢超过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愿望，就成功了。可是性跟行没有变更了，这真正是大开方便之门。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呢，通通得度，所以弥陀才被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可是净宗虽然比起一般法门易行方便，还是有基本的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大家决定不能够疏忽，敬业三福，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呐。唯提西夫人求生净土，世尊为他开示啊，没有讲往生方法之前，先讲这个三条。我们不能不知道，决定不能大意。这个三条是修学大乘的大根大本，是修学大乘基础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念佛不能往生。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再就行上来讲，与行，不惜苦乐二边，其实学习，走中道啊，苦乐两边我都不学习，那次这个行怎么做法呢？随缘。不用修无业的苦行，也不能够修，不能够学法身菩萨呢那样的四事无碍，我们学不到。
依照规矩去修就好，特别是在初修，不能离开规矩啊。古人讲的话讲得好啊，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于道呢，不住邪正两边，这个经是教法身菩萨的。我们今天于道决定要住在正的这一边，不能住在邪的那一边，邪正两边都不住了，这是大彻大悟之人呐！我们两边都不住了，能不能大彻大悟呢？我们两边不住，决定住无明，不会开悟啊！为什么呢？功夫不够。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法门没有别的，持戒念佛，以苦为师，你只要把这两句话记住了，八个字，持戒念佛以苦为师，你肯定成就啊。不怕苦啊，知道这个苦难是短暂的，不是长时期的，短暂的苦算得了什么呢？往生极乐世界啊，短暂的苦不肯受，不能接受，那好了，你将来要受三途苦，够苦的了。现在能够吃一点苦，不愿意贪图这个世间的种种享受，来生有大乐，永恒之乐。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大师在注解里面讲，愚人不知因果两边。这个话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对人不要执着善恶两边。好人坏人清不清楚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不清楚，那你是无明，你是糊涂。清清楚楚而不执着，这是功夫啊，这是大德了。平等的恭敬，平等的供养，只有对善行赞叹，恶行不赞叹而已啊。恶人做一桩好事值得赞叹，恶人做坏事不赞叹，好人做坏事也不赞叹，好人做好事赞叹他，恶人做好事赞叹他，
赞叹的准则在此地。光修供养，这是平等的。不管是恶人是好人，他有困难的时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这里头有个原则，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他需要人帮助，干的不是善事，这个可以不帮助。他做的是善事，有利益于社会大众的。恶人做这个事情，我们也应该帮助。绝不可以因为这个人是我的冤家，是我的对头，他做什么样的好事，我都不赞叹，都不帮助，这个错了。我们对人以这个态度就对了。于教不说，事出事二变呢。那在我们今天讲的，我们对教是怎么看法呢？多元文化，事法出事法，我们都是以真诚清净平等心看待，重要的是平等啊。对于世界所有的学术，所有的宗教，心里面要清楚，要明了，他对于社会大众的利病如何，避其病而救其利，这就对了。要发扬光大他好的那一面呢，正面呢，要隐藏他的负面，他不善的那一面。中国古人教导教人，隐恶扬善。到了最高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邪正亦如啊，无邪亦无正啊，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这个地方的光是化身菩萨放的嘛，所以这个里头所说的全是他们境界。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应该怎么学，自己要清楚，要明了。于地不见真俗二变。地，我们世间人讲真理，佛法讲真谛俗谛。真俗。

有为。我们的身这个形象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实在讲呢，这就是两边不住。身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不住真呐。心地里面呢，我们讲真诚、清净、平等，不住世俗啊。这就是两边不住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学起，从这里下手。真素无碍，不回避世俗。我们要为世俗人做一点好事啊。什么是好事呢？觉悟是好事。觉悟世俗人，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是怎么做的？头一桩啊，就是向好啊。世心向好，什么好像呢？真诚的像，清净的像，平等的像，觉悟的像，慈悲的像。这在内呀，表现在外面，看破的相，放下的相，自在的相，随缘的相，表现出来呀，让大家是见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有所感受啊，这就对了啊，他有所感受。

潜移默化了，不用言说，做出这个形象来，让他多看，天天看，年年看，看久了，觉悟，更新立定。不要很长的时间，他就觉悟，他明白了。向你学习，根性钝的，年轻的时候，少壮的时候，糊涂啊，他不觉悟啊，到老的时候，他想起了，老的时候还不觉悟。这个形象在他阿赖耶识里头不会磨灭，阿赖耶识里头这个形象是佛种子啊，于化了不定全时二边啊，化是教化啊，教导众生。有权有势，权是善巧方便，势是与心。

德相应。这个一定要随顺机宜，恒顺众生的根性，戒引大众，教导大众，要切机切理。化身菩萨戒引上上根人，那完全是此地清凉大师注子里头所说的，我们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们今天面对的跟我们一样都是薄地凡夫，我们学了这些大乘经怎么样应用，也就是说怎么样学习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不能不知道。最高的原理原则两边不住啊，放每一间光啊，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里头，我们一定是立恶诸善，立邪诸正，立迷诸悟，这就对了。要放弃自己妄想分别之处，随顺的经教里面的教诲，这就对了。经教里面教诲是正法，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是邪念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句吧。

诸位同学，请看《现瑞表法》经文第三句看起。此光明一切菩萨智光明，普照耀十方藏。这个是第三段。

这一段呢，就是一句，这个是光的名称啊。菩萨智光啊，光的名字，一切菩萨智光啊，普照十方藏。清凉大师说，这个有三个意思。菩萨智光是令得能知啊，也就是这个光的加持，能令菩萨开智慧。照十方藏，这是讲的所知的境界。藏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智光含得无尽，这个智慧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绝对不是世之变种啊，这是真实智慧，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光含无量的性德。那么可以说，无量无边的性德都是以智慧为体现，所以佛法的修学始终不离智慧。你看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49年当中啊，讲般若就讲了22年了。从这个时间比例上来说，我们就知道啊，佛教众生的以什么为主呢？啊，当然是22年的般若为主啊，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唯有真舍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尤其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间啊，这个社会问题复杂，真的是无量无边呐！啊，简直可以说是一团乱麻，找不到头绪。这样状况之下，啊，谁有能力来解决问题呢？这个答案就是般若智慧。如果有般若智慧，再复杂的问题啊，再乱的世间，他也有能力啊，帮助他了理得有条不紊啊，能帮助这个社会恢复正常的秩序。

所以这个含藏无量的德性。第二个意思呢，以十方刹海过于尘内重含诸刹，这个事情呢是不思议境界啊。刹海重重无尽的啊，像我们在前面所看的十方来的菩萨啊，这些菩萨是世尊口放光明，他们见到光，知道佛说法，来汇集在这个道场啊。十方来的人数无量无边呐，啊，不是用这个数字能够计算得出来。用十个世界海的微尘数，每一方来的都是这么大的数字啊！啊，来了之后，啊，对世尊行礼，啊，献供，啊，献上供品，然后。在自己这个方位上自己变化狮子座，安坐在这个地方等待听法了。世尊有不思议的神变，这些菩萨也不例外，菩萨毛孔放光，光中啊又现无数的菩萨，佛放光，光中现佛；菩萨放光，光中现菩萨。光中的菩萨

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种殊胜的瑞相从哪里来的？自性之中，化而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第三个意思是，一通五脏。 什么叫五脏？在这个地方，略微跟诸位介绍一下。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如来藏，这个五脏第一个是如来藏，第二个是自性清净藏，第三个是化身藏，第四个是处世间上上藏。 第五个是法界藏，说到藏呢，就是有含藏的意思，就像藏库一样。这个里面含藏东西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先把这五个名词简单介绍一下。如来藏是讲我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呢，阿赖耶识里头都含藏着如来。 为什么呢？你本来是如来，你现在迷了，迷了就不是如来了，所以不是如来，如来没失掉。所以佛教的名词叫在禅含果法，我们所有一切凡夫，九法界的凡夫，迷失了自信。 所以叫在禅，禅是什么？禅是烦恼，烦恼迷惑，禅缚了如来藏，如来不能现前。那么从因果上说呢，因中有果。九法界一切众生呢？ 因地含藏着有殊胜的果德，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那么第二个呢，讲自性清净藏，这是说。 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如来，虽然在禅，被这个烦恼无明盖覆住了，他染不染污呢？他不染污。所以，佛法里常常用七宝做比喻。 七宝里面的精，不会被任何污染。它在染污里面，就好像在矿里面，在矿室里头，被许许多多夹杂在一起，但是它不染污。只要把那个夹杂的东西通通把它清除掉，纯金就现前。 所以，我们的真心呢，没有被染污。我们什么东西被染污呢？染污呢是叫妄心。妄不是真的。这个道理总得要懂得了。那么这个两种。

是本有的。佛教导我们修行正果，真的是什么？就是真的是自信。啊，自心清净心呐、就是如来藏啊。那么第三种呢，叫化身藏。啊，这个是果位为功德所依呀、什么是化身？化性啊，化性是如来藏，是自信清净心的。自信清净心所现的相，就是化身。那我们要问，净虚空变法界，哪一个现象，哪一无，不是唯心所现的？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常常看到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我们唯心所现的，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眼所见的，耳所听的，乃至于你心里面所想的，哪一样不是唯心所现？诸位一定要知道，能现的心性是一个啊，真心是一个啊。真心所现的相分就叫做化身。所以化身不是以我们这个肉身呢为身。以什么为身呢？以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万物是我的身。这个话说起来很不好懂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常常用比喻来说法。比喻里头用的最多的，实在讲啊，是用梦境做比喻。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所以佛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比较亲切啊。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啊，你昨天晚上睡觉做了个梦啊，你就想想看，梦中啊有没有山河大地？有啊，梦中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人物啊，有你认识的，也有你不认识的。啊，等到你醒过来之后，你想想，梦里面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物啊，这些万物啊，山河大地、虚空世界，从哪来的？

不都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吗？自心变现出来的，那你问问是不是自己？我们想想，梦里头有我自己，是我自己。梦里头那么多的人物，还是我自己心变出来的，那也是自己。梦里面的虚空、世界、山河、大地，样样都是自己。如果你这个承认了，哦，自己不是这个身，自己是整个宇宙，这叫发身。啊，你已经认清楚了，啊，一切诸法是我的身呐，大到虚空世界，小到微尘呐，毛孔微尘呐，哪一个不是自己的？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明的是什么？他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境界。啊，这一下恍然大悟啊！原来我的身呐，是一切刹土众生呐，我的心是虚空法界。那么这里面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听到的、见到的啊，所谓有许多妖魔鬼怪，有许多恶魔，有许多善人，有许多菩萨，全是自性里头。变现的，怎么会有变现善恶的分别呢？自性里头没有善恶，情识里头就有善恶了啊。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怎么回事情呢？为识所变呐。啊，这是由于我们久远借来迷失了自信，把自信转变成八识。啊，八识那就麻烦了。八识里头就有善恶了，为什么呢？它有无明，啊，它有妄想，它有分别，它有执着。但是要晓得，八识所起的作用，就是我们自信迷了自信，起错误的作用。妖魔鬼怪从哪来的？啊，是我性识里头啊，生起错误的作用，变成这些现象啊！啊，这个现象不是别人啊，啊，是我自信里头一分那个性德了，变质了，就好像我们的一个身体。局部啊，有了病痛了，麻木不仁了，不是外头的事情啊。那这一部分事情，我们得想办法帮助他恢复健康啊。这一些妖魔鬼怪，这一些作恶多端的众生，他还是我们的发生的一部分，直到这一部分呢，病态有了毛病了，我们正常的这一部分一定要帮助他恢复正常，恢复健康。

你要说为什么帮助他？没有理由啊。我左手麻痹了，我右手替他按摩，替他恢复。你要问问右手，你为什么要去帮助你左手？诸佛菩萨帮助九法界迷惑颠倒众生，就好比我们右手帮助左手，右手是诸佛菩萨觉悟的，啊，健康的、正常的，左手是有病的，啊，是失去健康的、失去正常的，所以。佛为我们讲慈悲也，无缘大慈，没有条件的。左手麻痹，右手去帮他按摩，帮他恢复，哪有什么条件呢？无缘呐，同体大悲，说出来，同体。一切众生跟我同体啊，同什么体呢？法身啊，这是大乘经上常念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妖魔鬼怪无恶不作的人，你问问他，他有没有佛心？有啊。他给十方三世佛还是共同一法身呢、啊、三世佛未来佛是谁呢？未来佛就是九法界众生啊，这个九法界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什么叫广义的？净虚空变法界，就像我们这个经上前面所念的啊，十世界微尘数刹土，刹土是世界，十不是数字啊，啊，不是说十个大千世界，那你就搞错了。十是代表圆满，啊，净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他这个形容词说得好啊。无量无边诸佛世界刹土的微尘数，把那个刹土磨成微尘，你这个数字不能想象啊！这么多的世界，这么多的九法界啊，每一个刹土里头都有九法界，每一个九法界里头无量无边众生，九法界众生都是不正常的啊，一真法界的那是佛菩萨啊，那个众生那是正常的，就像我们一个身体一样啊，是健康的。九法界是这是麻木不仁啊，我们这身体局部麻木啊。诸位把这个意思要听清楚啊！啊，诸佛菩萨是自己，是我们自己化身觉悟的一部分，啊，就是健康的一部分。啊，九法界里面众生，特别是九法界里头的妖魔鬼怪呀。那是我们局部里头最严重的病痛，我们要不要帮助他复原呢？帮助他恢复健康呢？当然，所以这个里头没什么道理讲的。

佛言经当中看到造无逆十恶罪的这些妖魔鬼怪都是未来佛，他现在迷得重啊。九缘界之后啊，他还是要成佛。诸佛菩萨还是以佛的这个心态啊来对他。佛言经当中，山河大地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佛。那魔眼睛看呢，那山河大地一切众生连诸佛菩萨都是魔。这个理要懂。像我们一个人看东西，我们的眼睛是很好的眼睛，正常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亮亮的。如果戴一个红色的眼睛，哦，看是一些东西都是红的，戴个蓝色眼镜看一切境界都是蓝的。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境界啊，自己有了什么功夫，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啊。我修行，我有没有成佛，你要看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你成佛了。你要看到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都是好人，你是好人。你要看到这个所有一切人都不是好人，说说你就不是好人。就这么回事情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深深体会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到处事待人接物。他现在的心不正常，反常，行为反常，我们知道他一时迷惑，这不是他的本性。那三字经要讲哎，我们要学要讲哎，特别是中国人。那是中国学术的大纲，包括了中国整个的学术。一开端讲得很好啊，人之初性本善呐。再坏的人，他性本善。为什么做佛做菩萨呢？佛菩萨就是看一切众生性本善。本善为什么变成不善了呢？习相远。习性不是本性。这个诸位一定要搞清楚。一切众生本性是佛性。你看看这个无量寿经，一切皆成佛，这一句了不起啊。华严圆觉都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从哪里讲的呢？从性本善讲的。纯净纯善本来成佛。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恶，造作极重这个恶业，把一真法界变成阿鼻地狱。所以阿鼻地狱是一真法界的变相啊。怎么变的呢？

你的恶念变的，本来没有啊。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在大乘经上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为什么不想佛呢？为什么不想菩萨呢？啊，你要是常常想佛想菩萨想本善，永远住在本善上。佛法法门虽然多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跟你说任何一个法门修行的总原则总纲领就是观想。观想用现在话就是改变你的观念，你的观念决定一切啊，这个一切就是决定变化，啊，要用佛法讲的，决定的是因缘果报，啊，是从你观念上决定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得了主宰呀，啊！啊，你念善，你相貌善，啊，一看你相貌好啊，像佛菩萨一样啊，身体好。善呢，啊，如果你心不善呢，相貌就很凶很恶，啊，人家不喜欢看，看了害怕，你的身体也不会健康，啊，现在好像健康，里面有严重疾病，啊，什么严重疾病呢？贪嗔痴慢是病根呐，啊。啊，佛家讲三毒啊，什么毒啊？病毒。啊，内里面有贪嗔痴严重的病毒，外面呢有烦恼是非呀在感染。啊，现在你这个身体还不错，那是什么呢？仰仗你过去生中所修的福报。啊，你今天在尽情享受，无我不作。啊，这个福报享完了呢，那个罪报就现前了，那个时候麻烦大了，你的灾难来了。啊，这一生你受的灾难，佛经上讲呢，花报啊，像植物开花了。后头还有结果，果报在。

地狱恶鬼出生。将来你就是堕畜生道，也没有现代畜生过得这么舒服。为什么呢？大灾难的时候，那畜生没得吃啊，互相残杀。畜生也要生在有福报的时候啊，他能够得到食物啊。当恶鬼比现前恶鬼要痛苦百千万倍。为什么呢？过去那些人堕恶鬼道的是三毒烦恼堕去的，堕地狱道的，但是他们造作的恶业，他们那个恶的念头没有现在人这么严重啊。所以同样是地狱，那个受的痛苦轻重不一样。过去那些地狱，佛经里面

写得很清楚啊，不能不相信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佛决定没有妄语。所以人不能不懂得观念决定九法界。那也可以说十法界。我们的前途不是上帝决定的，不是阎罗王决定的，不是佛菩萨决定的，是我们的观念决定的。念一定要纯正，一定要纯善。死不怕。你要真正明白了，有没有死？没有死啊。死生呢，跟诸位说，是一个不相应心法。换一句话说呢，是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我们这个人生，怎么生的？四大五蕴活活现这个相吗？就生了吗？四大要分散了呢，这个人就死了吗？你仔细想想，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啊？我们现在这栋房子，这个摄影棚新造的，这一次来我才开张啊，才启用啊。原来没有啊。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房子很好看。我们把这个房子当作身体。房子盖好了，说生了。这个身体生了。怎么生的呢？你看看砖头、瓦块啊，钢筋、水泥。这个建筑材料把它这样子照着图样放到它这个位置上，它就一个房子就现出来了。如果把这些砖头瓦块钢筋的时候通通拆下来堆成一堆，这房子没有了。试问房子是真的是假的？人没有智慧呀，被这些假象迷惑了，房子没有啊。怎么有的呢？是这么多东西聚集起来，这些建筑材料聚集，它就现这个形。拆开了呢，就没有了。所以你才晓得，这些材料聚集起来，房子没有生。通通拆起来堆成一堆呀，房子没有灭。根本就没有房子存在，你怎么被迷惑了？你要把这个道理参透了，回过头来再观察我们身体，身体就是这样的。四大五蕴是建设这个身体的材料啊，它聚合就现这个相啊，分散相就没有了。所以聚合这个身不生，分散这个身不灭。哪里有生死啊？现在一般人贪生怕死，全是错误观念。所以你仔细想想我刚才讲这个房子建筑的，特别是现在这个高科技的建筑啊，材料通通都弄好的拼装的，那更容易明了。所以组合拼装组合。我们在美国看到这种房子，我去参观过。什么样的房子形式，你可以买回家去。一大片墙是墙，柱子柱子，梁是梁，他都给你弄好了。

回去之后，你找一块地把它拼装起来，哎，就房子就起来了。不需要懂得什么建筑啊，它有图啊，你照着那个图拼装起来，哎，房子是，拆掉之后一块一块的放在那，房子就没有了。一切万事万物就是这么一个真相。你要把这个真相参透了，恍然大悟啊，没有生死啊，叫了生死。那个了用的好，了是什么？明了了，明了。哎呦，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你对生死，生没有贪念，死没有恐惧，为什么呢？一切正常的嘛。我这个身体，四大五蕴散掉了，马上又去组合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没有生死啊。但是有业报啊，业报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心想生的，所以人心不可以想反常的事情，不可以想坏事，不可以想恶事啊！你要牢牢记住这个原则啊！圣人的书多读。多多说，我们清净圣贤，天天以圣贤德行熏陶自己，久久啊，不知不觉，自己就变成圣贤了。天天熏陶。你会在这个里面得无穷的受用，你会在这个里面得到真善美慧，得到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呐！不但这一生呢幸福美满，生生世世啊！永远生活在美满的境界里，自己生活美满，像释迦牟尼佛啊，佛慧都圆满了。但是我们化身里头还有一部分盲目不仁，一定啊要帮助那个部分赶快恢复健康啊！这个就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呐！帮助他们呐！全心全力的照顾他们呐！舍己为人。其实你真通达了，真的明白了，舍己哪有己，无己可使啊！帮助人无人可助，为什么呢？你真正契入境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啊！契入这个境界，不舍世间呐，不舍世间就是记住，不舍我化身那一个麻木的那一部分。我们是个健康的人，全身都健康，这局部有一点小毛病，还是要赶快帮助他恢复。化身藏处世间上上藏处世间上上藏，这就是明心见性了。

恢复了。这个病痛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出世间上上葬就是明心见性。也叫做出禅如来藏。你离开了贪嗔痴慢。离开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完全恢复健康了。完全恢复，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佛法里常讲的究竟的佛果。你已经证得究竟佛果。等觉菩萨呢，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还有一点小小毛病，没什么大妨碍。那么最后讲的是法界藏，法界跟法身实在讲呢是融通的，但是我们平常讲好像法界比法身的意思还要广。你这个说法呢就错了，法界跟法身是一，不是二。说法身一，共同一法身。说法界呢，那就不一样了。法界什么？它有界限。我们来举个比喻说，大家好懂。譬如我们一个身体，我们讲身，讲我们身，全体包括了。我讲身的界，那就不一样了。头是一个界限，手是个界限，身体是个界限，腿是个界限。说法界呀，就是说法身的某一个部位，各个部位呀都有界限。你们去想这个意思。所以讲法身是讲整体，净虚空变化界讲整体。要讲法界呢，那有佛的法界，有菩萨法界，有声闻法界、缘觉法界，有天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所以法界跟法身是一不是二啊，但是意思不一样。法界里面呢，那就要讲因果了。法身里头啊，因果都没有啊。真的是一样。换一句话说，法身里头啊，一个念头都没有啊。清净法身啊。起一个念头啊，法身就变成法界了。一念才生，十法界就现前。这个念是什么呢？这个念叫妄念。有念皆妄啊！再告诉你，无念也妄。为什么呢？无念是无明，无念是不觉。这个事情真的是难，又很难懂。所以大乘佛法里常说，那诸佛法身菩萨，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前面没见光表中道啊，有念无念两边都没有，这是中道。要断有无两边呢，有念是妄想，无念是无。

如何两边都不住呢？所以菩萨应化在九法界，他不住无念呢、应化在九法界，帮助一些众生的。用现在的话说，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虽然跟众生在一起，和光同尘，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一尘不染，不住有念。跟大家在一起，天天为大家服务，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不住无念。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了。你看他怎么样行中道。说再说呢，中道的念头都不能有。你有了个念头，你还是住了。你心有住啊。有住就住在落在法界里头。不住呢就恢复法身。有住就有界限了嘛。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是心地干净的，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就是无住啊，那就是本善。心里头有一个念头就不善，有一个念头你有住了，心不能有念，有念心就病了，心就不正常了。有念呢，心就变成实了。大乘法的教学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转识成智。你就晓得实是有念，智是无念。换一句话说，利一切妄念。就是正知啊，不可以说立一切妄念之后我还要去求正知，错了啊！你求正知这个念头又是个妄念这个事情楞严经上讲的透彻啊。那么这是我们把五藏的大意说出来了，下面我们再讲经文，请看第四大段现瑞表法的第三句：慈光明一切菩萨智光明，普照耀十方。名号的含义深广无尽的。前面把这个十方藏啊，这个藏的意思跟大家介绍过了。现在呢我们来看呢这个名号里面的内涵。我们把这个五藏啊，如来藏、自性清净藏、化身藏啊、出世间上上藏、法界藏，藏的意思都是含藏住无量无边的性德啊。在自性清净藏呢，这是出禅。这是本有的含藏啊，除世间上上藏啊，这个是出禅的，也就是完全恢复了。

其他的都是讲含藏的意思。实在讲，就我们这个一般世间来说，真的在正报里头，我们现在讲佛在经上常讲一毛端一毛孔，比喻正报最小的，医报里面常说一微尘。我们现在人很少讲毛孔毛端，讲什么？讲细胞，一个意思。正报里头一个细胞，医报里头一粒微尘，里面都含藏圆满的性德。性德是什么呢？性德就是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德能，无尽的相好。我们没法子见到这个微尘呢，细胞啊会放光光中能现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刹土众生呢，这夜夜毛孔细这个细胞啊，又放无量无边的光明，重重无尽呐。我们今天见不到这个现象，体会不到这个现象，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两种名词都是佛经里面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的。那三种烦恼是一般大乘经上说的。我们今天这个烦恼习气太重太重了，你看看这自然现象，本有的自然现象，我们见不到了。我们今天发心学佛，学佛目的何在呢？恢复我们本有的德能而已不是为别的。我们恢复确实要靠佛菩萨加持，一定要靠佛菩萨帮助，离开佛菩萨，我们自己决定没有能力恢复，为什么呢？迷得太久了，不晓得事实真相，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佛菩萨是过来人，他的经验他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佛菩萨在哪里呢？经典就是的呀。佛光在什么地方呢？佛光我们接触不到，我们读了经典之后才知道有这回事情。有这么回事情，你就细心去体会，你的心越清净，你接受这个能量就越明显。你的心是污染，那你就是一丝一毫都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道理实在说我们不难懂啊。那么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

菩萨智慧光明，照如来藏自性清净藏，令菩萨证啊，这大菩萨帮助小菩萨了。佛在《地藏经》里面就嘱咐啊，嘱咐这些大菩萨常常照顾小菩萨。小菩萨初学很容易迷失，那么这个照对我们现前境界来讲呢，就是说明讲解，说明让我们知道，哦，我们知道啊，我们自己摄心里头啊有如来藏，知道我们这些妄想里头啊有自性清净心啊，如何啊把它恢复，这就是正啊。我们要有求证的这个愿望啊，要有求证的心。这个智慧照法身藏，照出世间上上藏，是帮助菩萨成就啊。正，那你就得涅槃啊！这个涅槃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涅槃，也翻作缘寂。缘是一切法里面你能看到啊，它的圆满功德啊，或者我们说圆满的心得，在一切法里头你看到圆满的心得，清净寂灭，这叫做入般涅槃了。你入这个境界了，入这样的境界，你的心呢，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为什么呢？这几种的性德圆满的现前，这不是修来的，圆满现前。心得现出来的相，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真诚到基础啊，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到了基础，大圆满成啊，所以正呢，你就得涅槃；成，你就得菩提。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通通得到了，全恢复了，到最后法界藏呢，那是教化众生啊，就像我刚才举的比喻，我们这个身体有局部啊麻木啊，一定要照顾它了啊。由此可知，这个五种脏啊，前面。

念四种自受用，后面一种他受用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还要说这一句话就多余的了，那就不是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哪里有这种分别执着呢？他那种真诚帮助一切众生，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什么誓愿不誓愿。所以佛的教学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出来，善巧方便。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义务。应该要做的。没有什么功德可居的。如果你还图功德，你脱离不了十法界。你为了积功累德而做的。积功累德种种果报这个念头还有，你在九法界里头受报。这些念头通通都没有了。全心全力在做，法喜充满。你才能真正证得。这个经论上方便说了法身菩萨了。如来果位呀。给你方便说。再看下面这一句，其状犹如宝色灯云。这一句是说明这个光的相状，这光的样子。说它的色就像灯云一样，灯呢是比喻照，无处不照，所以它不举日月，为什么呢？日照白天，不照晚上。月照晚上，不照白天，是有光明啊，好像有中断的，不圆满的。灯呢，白天也可以照，晚上也可以照，比喻不间断的。这个灯光啊，就像日月光明一样。这个是菩萨放光嘛，眉间放的光嘛，遍照无所不照。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周遍蕴泽，欲法于故。周遍是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光中说法了，在常讲光中化佛，这里我们看光中化菩萨。菩萨说法，这个是光明的德用。

下面我们再继续看，遍照十方一切佛刹。这一向下的经文都是讲放光的作用。这里面有五句。第一句是讲这个光所照的范围，遍照十方一切佛刹。我们这个地方也在光明照耀之内呀，十方一切佛刹一个不漏。诸位要知道，一尊佛放光如是，每一尊佛也如是，所以世界确确实实在如来大光明藏之中啊。谁知道呢？觉悟的人知道。什么样才是觉悟呢？离开不觉就觉悟了。不觉是无明啊。所以破无明啊，不就觉悟了吗？可是无明是烦恼的根，是深层的烦恼。我们要想把这个根拔出，那怎么办？先除之业。好像我们要想拔一棵树一样，树根很深，在地底下了，不好拔了，先把这个树干、树枝把它锯掉、去掉，然后挖根就容易了。佛教导众生呢，也是用这种理念教我们先去执着先除见思再除尘沙，最后再破无明。古大德常常用这个穿衣服来做比喻，无明烦恼好像我们穿三件衣服，最里面的一件；尘沙烦恼是中间的一件；见思烦恼是外面一件。那现在叫你脱衣服，你一定先脱外面这一件，再脱中间的一件，最后脱里面的一件。你一定要这样顺序啊！你不能说外面这两件衣服不要脱，把里面那一件脱掉，你没办法。所以真正用功夫要懂得循序渐进懂得这个次第，懂得顺序。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叫戒定慧三学从哪里学起？从持戒学起我们看中国历史大家现在看到，不要以为是迷信，它一点都不迷信在中国古时候，如果社会上有一些天灾旱灾水灾大的灾难发生了，地方政府

报告皇帝。皇帝听到这个灾难，他要行好事啊，他要灭他的贪嗔痴啊，他要修积功德了。你看看我们常常在这个史书上看到的减善，人民有疾苦，这个痛苦，他的饮食往往减少一半，啊，不敢过得太这个太享受，啊，斋戒，啊，大赦天下。做好事啊，利益社会啊，利益群众啊。在这个时期纵然判了死刑，死囚的了，缓刑。上提天心啊，希望啊化灾这个社会上的苦难。一点都不迷信，啊，所以今天我们挽救这灾难，要把它灾难消除，不是没有方法，有方法了，只要大家了回心向善，啊，佛法里面教给我们修持的根本法。就是十善业道啊！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啊，不杀生，不但不能伤害一切众生的生命，你令一切众生生烦恼这个念头，我们都不起。这一善才清净啊！不偷盗，一定要做到，决定不占别人丝毫便宜，从内心里头做起啊！还有占人便宜的那一种心念，你有道心啊！那你有这个行为呢？那你有道行。有道心，有道行，那个罪过很重啊！不妄语，言而有信。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起贪心。要知道人生在世啊，贫富贵贱啊，穷通修短，无不是命啊！啊，学佛。我最近特别的强调敬业三福啊，佛在观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换一句话说，不管修行哪个法门，不管修行哪个宗派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学佛没学得好，学得没有效果，没有成绩，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把这个基础做好了。这个基础第一条就是落实在十善业道上。

十善业道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落实在沙弥略依。第三条，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三本书啊，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决定不可以疏忽，要认真努力的去学习。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四大段，现瑞表法第五句看起。遍照十方一切佛刹，这一句前面跟诸位说过了，这个第五呢，这个以下的是讲光的作用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是遍照下展，实际上呢就是讲光明的德用。这里面有五句，第一句是遍照十方一切佛刹，第二句其中国土皆以众生悉令显现，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啊，十方国土里面的众生都在光中啊显现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光的大用，用现代的话来说呢，破除时空。

空的障碍，科学家所讲的时空维次啊，现代科学家确实很聪明啊，我们不能说他不聪明，他怎么会知道啊，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啊，一直到无数度的空间。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数度的。现在呢，确确实实证明的啊，证实有十一种啊不同维次空间的存在啊，但是科学家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突破。我们在此地看到了光啊，啊，光突破了。这个光不是普通的光，啊，我们今天太阳的光没办法突破。大概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各种不同波度的这些光波都不能够突破。啊，这个光何以能突破呢？诸位想想看，这个光是自性本具的光明，是性德的流露啊，性里面没有障碍啊。那么今天科学家所能够探测到的啊，种种不同的光波，它的来源呢，是情识里头生的啊。换一句话说，色性里面变现的光波，而实际上这个光还是自性的德相，但是通过了意识啊，把它扭曲了，扭曲成许许多多不同长短的这个波段了，这有了障碍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阳光普照啊，这很明亮了，但是我们在阳光之下见不到天人，这天道我们见不到，也见不到鬼道，九法界我们只能看到人法界，看到畜生法界，但是人法界里面呢，没有办法看完全，看局部，畜生法界也能看到局部，看不到完全。我们的眼有障碍，我们眼前的这个光身也通通都有障碍啊，六根六尘全都有障碍啊。这些都摆在我们面前，有几个人觉察到了啊？几个人呢明白了？真正明了事实真相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啊，他们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好比一个人呢完全恢复健康了，

我们今天呢是在局部麻木之中，真的叫麻木不仁呐！我们要靠佛、靠菩萨帮助我们，恢复自信本具的智光。这些光通通是自信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它没有障碍。其中国土，这个国土是净虚空遍法界，诸佛刹土，以及一切佛土里面无量无边的众生，通通都显现。刹那间，再看下面一句，又普震动诸世界网，世界，把它说成为网，实在说，世尊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服装。现在世俗里面称为福田衣，佛法里面称为袈裟。你看这个袈裟上一个一个的，这就像个网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重叠的世界，这个世界重叠的很难懂啊！我们举眼前的例子，诸位每一天在家里看电视。电视这个节目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频道，你按哪一个频道，这个画面立刻就现前了。你们想一想，如果你的这个电视机有几十种频道，那么在外国有多到200多个频道。你想想，这200多个频道的画面，是不是在这个电视荧幕上重叠呢？确实如此你从这个现象你去推想，宇宙是重叠的。怎么充电呢？不同维次空间呢，是充电的。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换个频道就是的我们看看古人在临往生的时候，跟家里人讲，极乐世界就在堂屋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宇宙重叠的，华藏世界也在此地设法界是重叠的所以这个净土宗，你看祖师大德常讲生则决定生，去则是不去。实在没有去，那你怎么生了呢？原来是换个频道嘛。这个地方，这个佛光好把你这个

荧光幕上所有的频道通通显示出来了。我们今天没这个能力，一个频道显，其他的频道就隐了，就不能现前了。菩萨有能力同时将所有的频道全部都显出来，这神通啊！给诸位说，这种能力是我们的本能。你稍稍起入佛法，你听到了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正常的，我们今天才叫不正常。只能显示一个频道，一个画面，不能在这一个画面看出重重无尽的画面。所以这个经上用啊，诸世界网，这个网用的很有意思啊。普震动啊，前面讲的六种、十八种动向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震动一切众生的心呐！那要问了，这一种现象，我们在前面说过永恒的，没有消灭。华严法会就在此时此处啊。那菩萨如来啊，放这个放光，我们没有感到震动啊。对的，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到震动？你麻木不仁了吧。你已经失去知觉了，确实有震动，你失去知觉，你没有感受到啊。如果你如果是知觉灵敏，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哪有不受震动的道理呢？这个震动是令你觉悟，是给你警惕。你知道勇猛精进呐，你知道远离懈怠懒散呐，可是人在愚痴麻木的状况之下，他没有这个知觉，没有这个感觉。第四句是夜夜城中现无数佛，城现如来。这些话我们读了看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神话。

你把《华严经》看作是释迦牟尼佛的神话小说啊，文学作品，那你所得到的利益只是欣赏文学作品，你不能入其境界啊。啊，我们晓得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什么叫如语呢？他所说的完全是事实真相，一丝毫虚假都没有。不可思议的境界，确确实实，一微尘能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都有佛在那里教化，他怎么不现无量佛呢？啊，我们现在说见不到佛，啊，迷了见不到佛了。啊，你看看禅宗，啊，禅宗大彻大悟之后，善知识，啊，常常要测验测验，考考他。是真的悟了还是假的悟了？啊，问他在哪里呀？佛在哪里呀？如来在哪里呀？真心本性在哪里啊？我们看到这个学生呢，随便念一法，啊，做一个表示，这个善知识点点头，肯定随念一法了。哪一法不是的呢？法法皆是啊。啊，捏一片树叶，捏一个树枝，捏一粒尘土，全是华严境界。悟了，确实是的。啊，迷的人不行啊！啊，所以禅宗传到后世，弊病丛生。啊，后人也学前人一样，啊，你问我，我随便举个东西就是。装作那个样子，不是自己境界啊，那完全叫冒充啊，不是真的，是假的。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从他起心动念，行之微矣，从这里能看得出来。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啊，完全不同啊！啊，没有觉悟的人，心量很小；啊，觉悟的人呢，那个心量跟

0: 虚空法界一样，这是最明显、最显然的。你看到这个人有没有求？这个是学不来的啊，起心动念呢，一个念头，他想什么？ 想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他心里头想念的是这个啊，不像我们凡夫啊，凡夫心里牵肠挂肚，哎呀，拉拉杂杂东西，不知道有多少。
1: 啊，那什么，落所染污啊！觉悟的人啊，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心里本来无一物啊。所以大彻大悟之后啊，证得了法身呐、啊。你看，破一品无明。 这一份法身，啊，那一份法身，那就是九法界的众生，不能为比，怎么比也比不上啊！啊，一个还在情识里头，前面我们讲如来藏啊。
0: 情识缠绕着如来藏，如来藏不起作用啊！觉悟之后啊，破了一瓶无明，如来藏透出来了啊，叫初禅如来藏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处世间上上藏啊，超越了啊！讲如来藏，讲自信清净心，我们凡夫都有。 但是被烦恼盖覆，啊，见思尘沙无明，这三大类的烦恼盖覆住，啊，像浓云密布啊，阴天呢下雨啊，太阳被云层遮住了，啊，日光。 不能够啊，遍照大地。日光就好比如来藏，好比自性清净心，我们一切众生通通都有。啊，佛。
1: 初禅的如来藏，我们通常讲啊，这个人修行正果了，成佛了，就是这么一桩事情。所以夜夜晨钟，啊，在正报讲呢，夜夜毛孔。 夜夜毛端，现无数佛。如果你要是真正体会得这一个事实真相，你才懂得。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

诸佛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什么境界？你才晓得了佛门里面许许多多忏仪里面，啊，我们常常见到的一切恭敬、业心恭敬，啊，乃至于儒家，啊，《礼记》，你翻开第一句话，啊，去礼乐，无不敬，你才会真正懂得了圣人讲这句话的意义与境界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圣人这些话你听了读了，始终入不了他们的境界。一切恭敬呐，啊，《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幕后这一句，啊，这个第五句，随诸众生性欲不同，颇于三世一切诸佛，妙法轮云。啊，这一句是说的

随机说法。随机说法里面给我们讲了三条，一个是法轮云，一个是出力云，一个是大愿云。啊，那么这一句这是讲的法轮云呐。清凉大师说：“视其所行。”第一句话，随住众生性欲不同。性是根性，佛门里面常常把一切众生的根性呢分作五大类，啊，五种根性。人天根性、声闻根性、缘觉根性、菩萨根性、啊、如来根性，啊、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根性、啊、属于大乘还是小乘？现在很难讲啊，现在是人天根性都不可多得了啊。为什么呢？如果他是人天根性啊，五乘佛法里面人乘、天乘，这人乘最低了。人臣要具足五戒十善，如果没有五戒十善，那不是人臣啊！啊，不是人臣，你属于什么啊？没得臣啦！如果你还有贪嗔痴，

那好了，贪心偏重的，你是恶鬼呀；嗔恚偏重的，你是地狱啊；愚痴偏重的，你是畜生啊。没有嗔呐。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啊，最低限度要具足人的身份啊，具足人的身份，人的标准，伦常八德，人的标准啊，我们通常讲人格，取得人道的资格。敬业三福里面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仁诚。那个天臣呢比人臣高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这个人来生升天哪。他修的是上品十善呐，慈悲喜舍了。什么叫上品十善呢？你的十善业与慈悲喜舍相应，那就是上品十善。这个我们要懂啊。

再往上去声闻，要断见思烦恼；菩萨要断尘沙烦恼。啊，再往上去那是佛尘了，发生大事啊！佛法的教学，给诸位说，世尊在《法华经》上讲的，唯有一佛尘，无二也无三呐、除佛方便说。你看看，佛教化众生，都希望一切众生个个做佛，啊，快快成佛，那是佛的愿望啊。给你讲三乘，给你讲五乘，方便说，是把你的境界逐步往上提升，啊，一下提升上提不起来，好像办学校教育，培育人才，啊，那从哪里办起呢？再从幼稚园办起，啊，小学、中学、大学，随着你的根性。还有一个欲，又是你的爱好。你看看，诸佛菩萨教化众生，通情达理呀！啊，他不违背你的爱好啊。啊，实在讲啊，众生辜负佛菩萨，佛菩萨不辜负众生呐、啊，因为众生喜欢钱财啊，哪个不爱财呢？哎，佛教给你啊，获得财富之道，你不听吗？啊，众生喜欢聪明啊，喜欢智慧，喜欢健康长寿。佛都教你怎样能够满你的欲望啊！这个是一切经论上讲的三种布施啊！啊，你布施财，你的财源滚滚而来啊！为什么呢？财布施是因呐。得财富是果报啊！你看看今天这个世间，有许多发大财的人，前生修财布施啊，他要没有这个因，他这一生怎么能得财富？啊，世间人不懂啊。他会经营，他很聪明，都不是。再聪明，命里头没有，还是没有。啊，那么这是众生，这个佛说法教化众生，先的根基。啊，你是什么样的根基？啊，你有什么样的爱好？这个爱好与前世有关系啊，佛能关系啊！啊，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的生活状况，你阿赖耶里面含藏的习气，佛能够随顺你啊，恒顺众生，那个教学就收到良好的效果了。普喻三世。一切诸佛妙法轮云，显示如来波罗蜜海啊！妙法轮云，跟诸位说，就是波罗蜜海啊。我们前面念过十波罗蜜。这个城中显佛
佛在世间圆满的波罗蜜多，这个叫法轮云呐。这第二种呢，是又遇无量住出离云。这个遇是比喻，从上降下来，这当动词讲。诸佛垂教教化众生呐，佛在上，众生在下了，教导你用这个字来形容、来比喻无量出离云出离云是什么呢？底下说得很清楚，令诸众生永度生死。帮助众生永远离开生死，世间有许许多多的宗教都说有永生呐。永生在哪里呢？在天堂。人生到天堂呢，就得永生了。这一句话并没有说错。但是许许多多人误会了。都要问是哪一个天堂？天堂等级很多佛法里面讲的欲界天堂、色界

没有能够得永生呐。无色界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处天，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是多长的时间呢？佛在经上说，一个大劫，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沉住坏空，这四个叫四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那么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啊，八万四千次，没有法子计算的。但是时间再长，总有到头的一天呢。八万四千劫到了怎么办呢？到了还是要轮回，还是要堕落，这个事情麻烦了。没有脱离三界六道，所以真正想脱离三界六道，还要用功夫。再往上升一级，就出了三界了。出了三界，在佛法里称他做阿罗汉呐，辟支佛。他们那个天堂啊，行，三界六道的生死没有了，出离了，出离云呐。这是不是真的出离了呢？不是。为什么呢？他没有出离十法界，六道生死没有了，十法界还有生死。什么生死呢？叫变异生死。六道里头有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有两种生死。到了四圣法界，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变异生死还有。可见的这些东西要不讲清楚，含糊笼统，就是天堂就永生，很容易误事。我们不能不搞清楚啊！要到什么时候才圆满呢？到一真法界，如来究竟圆满的果地，那才圆满了。为什么呢？到那个什么那个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换一句话是，他还剩下最后一次的变异生死。这些名词我在此地不加以解释了，解释浪费很多时间。好在前后经文呢都会说到。再看后面这一句，佛与诸佛大愿之云，贤士设方住世界中，普贤菩萨道场众会呀。诸位要知道，普贤菩萨道场众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怎么知道呢？西方极乐世界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法。所以西方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清凉大师在此地说的，这是是说法主啊，意思就讲讲说普法，令知法主大愿周边刹尘内部啊，啊，他住得好。这个说法主是谁呢？名字我们看到了，普贤菩萨了。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说法主是普贤菩萨。啊，为什么不是如来呢？我过去曾经问过李老师，啊，佛为什么不说法了？菩萨的说法呢？啊，李老师告诉我，佛表性体，啊，真如本性的离体，离体没有法说。本来无一物啊，说什么呢？离体没得说的啊，所以说法呢，一定要菩萨。菩萨代表啊，性体其用，其作用呢，那就当然有说，有现象啊，有说有现象。这个离体啊，只有现象，没有说法。从体其用啊，这又说了。所以，佛门里面供养佛像，一定是一佛二菩萨。啊，佛像呢，是代表真如自性。代表离体啊，菩萨代表呢从体其用，从体其用这个作用无量无边呐，啊，无量无边的德用啊，可以分为两大类啊，一类是解，一类是行，所以不需要三个菩萨，两个菩萨就够了。啊，毗卢遮那佛这两位菩萨，一位是普贤，一位是文殊。文殊代表解门，普贤代表行门。啊，把普贤摆在第一，把文殊摆在第二，你就晓得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重视行门。解来辅助行，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代表本体，代表自性，啊，观音实质代表从体起用，就是阿弥陀佛的大用，观音代表行，大势至代表解。解行两门就全部都包括了啊，所以诸位将来啊，给人家介绍这个大殿里面供养的佛像，你就懂得这个意思了啊。佛指现象不说法，说法菩萨说啊。大愿之云，这个大愿不就很明显吗？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最后道归极乐啊，所以贤师设方诸佛世界中，给诸位说，普贤菩萨第一了。

这个意思是什么？诸位一定要记住，行第一。你学佛，你能结不能行，什么成就都没有啊！怎么行法呢？我结一句，我就行一句。我能结两句，我就行两句。这样就对了。前面呢，我们讲到随机说法，经文六举三法，这都是下面的我们会看到的。第一个是讲法轮云，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说的是视其所行。第二句讲出离云，视其所度。第三句讲大愿云，是设法主。虽然这是化身菩萨的事业，我们在初学也能够得受用。第一个，我们要效法菩萨，要向菩萨学习。菩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口里头说的是什么？身体做的是什么？我们学佛，无非就学这三桩事啊。菩萨的心真正觉悟啊！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真的明了。这个明了就叫做智慧。佛家回向偈子里面常常念呢，愿得智慧真明了啊。明了的事理性相因果无量无边，如果从四相上呢把它归纳呢，不外乎三大类，一个是真正明了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是真正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是真正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搞清楚搞明白，真正能做到平等对待，或者我们说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尊敬，和睦相处，整个宇宙是融洽的。

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无障碍的法界。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的障碍都是不了解事实状况啊，不了解它的真相，随着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产生无量无边的障碍。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我们如何真正达到全方位的了解呢？一定要效法佛菩萨。佛菩萨的心一念不生呐，一念不生呢，这叫大定啊。寥寥分明，一念不生啊，不像我们凡夫啊。那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念头灭不掉啊。佛告诉我们，这个念头是妄念呐。不是真的。既然是妄，当然可以断掉，你今天断不掉，是你没功夫，你要有功夫，你当然可以断掉。为什么？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如何把这个妄念断掉呢？方法太多了，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道啊。我们今天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采取哪个法门呢？我们采取的用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方便呐。方便在哪里呢？我们用一个念对治所有的妄念，这一念呢，六字洪名啊。所以念佛，你的会念呐、你念佛干什么？把妄念给念掉啊。那有人说，那我不念佛，念一二三四五行不行呢？行，那也是个法门。你喜欢用哪个法门就用哪个法门，总而言之是把你的妄念念掉，你就成功了。那就是问你，你为什么选阿弥陀佛？那我又问你，你为什么选一二三四五呢？这不叫抬杠吗？这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经上讲啊，要随顺众生的根欲啊，你喜欢什么法门，你用什么法门呐、门门都通大道啊，门门都明心见性呐、只要你一门深入，你把你的妄想杂念给打掉，你就成了。所以不必强迫别人跟我一样，你这个念头就坏了，你这个念头就变成你修行一个大障碍。佛都不勉强人嘛，你为什么勉强人呢？我们要修佛，恒顺众生，绝不勉强任何一个人。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只要

真诚一门深入，你会把妄念断掉啊！妄念断掉就成佛了。这个就叫从根本修啊。所以我们取的是持名念佛，要懂得持名念佛的目的何在。为什么用它？用它有大好处，那就是什么？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念一二三四五啊，阿弥陀佛加不上你啊，帮不上忙啊。不但阿弥陀佛加持，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这便宜占大了。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一切诸佛都帮助阿弥陀佛。所以做弥陀弟子那是无上的光荣啊！可是你要做如来弥陀真弟子，你不能做冒充弟子。冒充的弥陀弟子，那你的罪过就无量无边。真念佛，会念佛的人，什么时候念佛了？妄念起来了，阿弥陀佛，这个念头马上就换过来了。绝对不要去想这个念头啊是好念头是不好的念头，通通不要想，只要念头一起来，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那我们这个身体在世间，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群，与一切大众相处，学菩萨行。菩萨是怎么个行法呢？普通大乘经上讲的六度四摄，这菩萨行啊。华严经上讲的了四摄十波罗蜜，把六度开展开为十度。我们学着勤修四摄法了，四摄法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这是佛教给我们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交际的方法。现在讲交际嘛，那我们一般讲是接触的方法，你跟人接触，跟事跟物接触，你都要遵守这四个方法。这四个方法如来常用的方法，方法有了，而实际的内容呢，实际内容就是六度十波罗蜜，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十个纲领啊。布施是什么意思呢？舍己为人，要有心呐。常常有舍己为人啊！我每天早晨为什么三点钟起床？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人啊，做出这个精进的样子给别人看。你在这个道场里面，你能这样做，你是道场同学伴侣里头的好榜样啊，不是为自己，我为大家了，我这样做

大家看到了，他会跟进。啊，他要不做呢，他会生惭愧心。我天天这样做，带头做，菩萨大众里头的带头人呐、啊，舍己为人呐、啊，持戒波罗蜜呢，守法。决定遵守如来的教诲，也就是经上教导我们的，一定要依教奉行，守法了。忍辱是耐心呐，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呢？精进是改进，天天改自己的毛病，改就有进步。天天求进步，禅定是自己有主宰，心有主宰啊，心绝对不会被外境所动摇，般若是智慧，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方便，后面这四种是善巧方便，无论对人对事对物，都会处理的恰到好处，佛教给我们的呀，佛处事待人接物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学习啊。这法轮云呐、出离云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一生当中如果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往后的罪呀、有的受啊，生生世世啊，长劫轮回呀、受不完的罪呀、宋朝迎客法师我们在讲习当中常提到，大家听得耳熟，他就是怕轮回苦，怕地狱苦，出离的心真切所以他能往生啊，他能精进啊，真精进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行呢？没有出离心。为什么没有出离心呢？不知道轮回三途之苦，不晓得，以为这经上讲的无所谓，我也没看到。等到你哪一天看到了，你后悔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就真的迟了。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就要干。要很认真的干，很努力的干，绝对不能够松懈。要知道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啊。我们看到现在世间人，那个大福报的人被福报所迷，不懂得修福啊。虽然是心地慈悲，想修福啊，想种福，种的不是地方啊。换句话说，没有智慧，不认识福田。想把很好的种子种在沙土里头，不会长啊！种在石头上，连芽都不会发。所以

真舍智慧呀，真舍福报啊，是往生净土第一德了。把这桩大事疏忽了，那说的不好听的，糊涂到所以然了。日常生活当中跟一切大众接触，广行十波罗蜜，不跟大众接触的时候一心念佛，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畜生念也好，陌生念也好，坐着念也好，站着念着也好，走着念也好，不能间断，一心求生净土，一心戒引大众，这是大乘心啊！戒引的人，我做的这个样子就是戒引大众的。这一品经里叫现象品呐。如来会现象啊，我也会现象啊。我们在这里要学会这个。要把出离看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情。第三段大愿云。大愿云，这是行施设法主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大德就是真干，下联句老居士常讲的真干，普贤第一德，一丝毫虚伪都没有。他真干的内涵，十大愿望，礼敬，礼敬祝福，一微尘里面都有恒沙祝福，一毛端里头都有恒沙祝福，他的礼敬周边法界。便如微尘，那个敬意渗透在微尘里头啊，这个境界我们不读华严决定不知道啊，你做梦都想象不到啊。普贤境界不可思议啊！普贤说普法，普法是什么呢？《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普法了，遍虚空法界，遍世界微尘数刹土啊！遍夜夜世界微尘数众生啊，所以诸位同修要记住，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的上本华严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那十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十个大千世界并不是很多啊。十在华严是表法的表圆满。数字一到十是个圆满的数字。

虚空法界，无量无边，一个不漏，叫做实。弥陀经上用其也是表圆满。其代表什么呢？四方上下当中。所以它也是圆满，不是数目字。好，这个清凉大师这幕后一句话说得好，令知法主大愿，法主普贤菩萨是大愿王啊，普州刹尘内故，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普贤的境界渗透微尘。他的敬意，他的赞叹，他的供养，他的忏悔，乃至到普界回向，夜夜心愿的，其如微尘。所以菩萨不修普贤心，不能圆成佛道啊。华藏世界里面，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了，地上菩萨初后不离念佛，初是初地呀，后是等觉，也有句子里面讲，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始终跟初后的意思一样。十是初，是初地，宗是等觉。念什么佛呢？念南无阿弥陀佛。谁教他的呢？普贤菩萨教他的。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海会如是啊。这哪里能错得了呢？我们读这段经文，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了。我们要知道怎样来学习。现在看最后一句，作事四笔，又饶于佛从足下入。前面念的一段呢，光佛从眉间放的光，你看光里面显示这么多的事，妙极了。最后一句啊，这光收起来了。你看，先是放，放出来，现在把光收起来了。收是什么意思呢？清凉大师说得好，事有所归，都是表法的。展开，你看修行教化众生，设方一切祝福，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事情全都在光中显示出来。

啊，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啊，在光中全都看见了。清凉注子里面说，正从佛流，眉间出光啊，正是证明啊，一切菩萨的教化众生啊，根据什么呢？根据诸佛如来教导的，不是自己发明的。啊，所以眉间出光啊，修因生果，故须诱饶啊，又是顺呐，左是逆也啊，佛法取诱饶为顺。自下升高，故从足入啊，这个光收起来的时候，是从佛足下收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律佛所行呐，方能证入啊！你要想入佛的境界，你就要学佛的行持啊。换一句话说，你要走佛的道路啊。足是讲行呐，你要学佛之行呢，你才能够证得。你要不学佛的行，你的行为跟佛的行是相违背的，你就错了。啊，佛的行是什么？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佛行的基础是净业三福。

从净业三福开始，这第一步啊，然后我们晓得，佛的心是禅，佛的眼是教，佛的行是律。 这是学佛之所依呀，这就是律佛所行。啊，我们的身要依戒律，我们的心要依禅，我们的眼要依教，这三种是一二三，三二一。 你叫真学佛啊！这个一段呢，我们就说到此地啊。现在大家看第二段。 现化表意啊的第二段，前面这一大段是放光，光最重要的是表法主。

0: 表普贤菩萨了，啊，普贤菩萨给我们说法，啊，法有理有教，啊，理就是义理，这个义理这一段呢，现花来表，请看经文。
1: 二时佛前有大莲花，豁然出现了。啊，二时是什么时候呢？是佛每一件放光，那个光啊，从足下收起来的那个时候。啊，就前面这段经文呢，光从足下收起来了。 就是这个时候，啊，你看看光一收起来，佛前呢就有一个大莲花豁然出现了，这个花有意思的。 这一句是总说莲花出现了。佛法里面，这个常常用来表法的，最普遍的是。 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莲花，第二个是法轮，第三个是万字，啊，万字是32相之一，啊，佛胸口啊有这个万字的相，啊，万字呢是表吉祥的，啊，都是右旋。 莲花表清净的，用的很多。你看看我们看到佛像、菩萨像，啊，坐在莲花台上，站在莲花台上，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花来代表呢？ 莲花所表的意思，清净无染呐、啊，确实代表啊佛菩萨的德行啊。莲花是长在池塘里面的，它的根在池塘。 泥土当中，泥土里面，啊，它的茎是在水里面，花呢开在水上面，啊，莲花代表，啊，不但是出污泥而不染，连那个清水它也不染呐。 所以佛用这个来表法，把池塘里面的泥代表六道啊，六道是无浊卧室啊，是染污啊。泥的上面是清水，把清水代表四圣法界。 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花开在水上面， 这就显示修行人不但要脱离六道啊，还要脱离十法界，四圣法界也不沾染呐。莲花表的意思，这个时候佛的眉间光收起来的时候，忽然大莲花出现了。这个意思很深很广。我们要知道啊，经上讲豁然出现，这个豁然是表依理其事，理太深了，事太复杂了，都是不可思议。大莲花在此地清凉大师为我们介绍，通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通说别说呢，这别表华藏佛之清净，华藏佛是毗卢遮那如来啊，化身佛啊，所以在佛前忽然出现这个莲花了。所以这个莲花是什么？这个莲花就是华藏世界一真庄严呐，无疑不清净。那么既然通表华严，当然具足教义里面所说的，同时具足什么？这个什么叫教义？其华具有十种庄严，一切莲花所不能及。这下面是显示莲花具足庄严之德，庄严的德也说不尽呐。经文也分两段啊，我们念的这一句，这是第一段，显得无尽啊。清凉用的这个课题啊，用的这个标题啊，提示我们啊，这个花具有十种庄严。这个舌是表发的，换一句话说，无尽的庄严呐，一切莲花所不能及。莲花表发的意思我们懂了，别说我们这个世间的莲花，

住菩萨的净土啊，化身菩萨的净土啊，所现的莲花不能跟他相比啊。下面经文也说这个十种德相啊，这十种是六趣，每一种德相都是无量无边啊。这个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前面读的这么多了啊，许许多多例子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都能够体会得到。啊，密宗教学最流行的六字大明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我学佛，张家大师教我。啊，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保持你的身心像莲花一样啊，嗡是身呢、啊。实在讲，那个身包括了法身、报身、应化身啊，这身啊，摩尼就是莲花，拜德麦是保持，哄是意。保持你的身心意像莲花一样。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今天跟各位看这个《读易简说》第七章讲表，这一章讲表就是在简说里面那个汉柱体例。我们研究《周易》我们从汉朝到民国时代，大致地分呢，一个是汉儒的注解，那么再到后来呢，由宋朝啊宋儒的注解，这个当中在中间这个还有王弼的注解，有这几个几大类。在这几大类当中，一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十三卷诸书本子，就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的正义，那是相术讲的少，也不是完全不讲，讲的少，义理呢讲的多。汉儒是讲相术的，到了宋儒呢，他讲河图洛书，也是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相术不同，大概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一章讲表就是对于汉儒注解这个，他们用这个体例啊，我们需要明了一下。汉儒的体例，第一个就是卦气，卦气呀，这是也是根据易纬呀，一个基蓝图啊那里出来的。那么从这个卦气的里面所讲的内容很多。在个表里面我把它重要的内容我把它列出来，各位可以看。它是用这个坎离震兑这四个卦作为震卦。震卦呢这个作为四方的。比如说

东方，离卦在南方，兑在西方，坎在北方。那么这个在四方呢，也就是配属四时，春夏秋冬四时。再把它详细的配属的话，有24节气，这个都是由四正卦把它分配出来的。除了四正卦以外，另外的六十卦啊，它分配一年，那么一年12个月了。12个月是每个月5卦，每一卦的话，6天，再加有7分，这样合起来呀，一年365天呢。有60卦，就是这个单人值了，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公家机关或者私人机关，它有值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每个月5卦，它又分成这个5类。5类呢，第一是壁卦，壁卦是一共有12卦。这12卦怎么出来的呢？就后边第二个就讲到了12消息卦。这个12消息卦作为一个君主，这个君叫做壁，它是壁卦。也叫做12壁卦。我们这个12壁卦是君主，另外呢叫做宫，宫下面是卿，再下面就是大夫，再下面是诸侯，诸侯是在天子外面的一个，是诸位，等于诸位的大臣了。一共分成5类，5类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月5卦了，一卦担任这个，比如说这个壁卦，在十二卦之中有一卦就叫做壁卦。那么这样分配12个月，正好就是一年呢，就是把这个分配这个一年的这个数目，也是这样做分配，做什么用处呢？那么就是用来观察这一年的这个气象，因为你古时候占这个卦的时候是比如说这个卦有六化，有天地人。那么你这个占卦的遇见那个当时候的，要看当时候的气候，地理环境，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事的状况。那么这个用卦气就是明了这个一年当中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气候。

那么气候对于世间的事情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医生看病，医生看病开的这个药，诊断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他按照四时不同啊，四时不同，他呢是，就中医来讲，望闻问切，他是春天是春天是一个办法，夏天这个各个时间不同的，把脉也是如此，这样诊断出来，这个开的这个药，用的什么样的药，用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对于这个都要了解呀、啊。你就算是那个针灸医师啊，那个针，那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啊。早晨是怎么针法子，午后又是怎么针法子，这个中医是都懂的。所以这个占卦呢，对于气候、四时、方位，方位就是四方，住在东方南这个四方不同的，四方这个水土不同，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身体的心理的都不相同，这些都是在占卦问未来的吉凶，以及怎么样的趋吉避凶，这都是一种有资讯供给你判断的一个资讯。这个里边内容啊，各位自己看那个这个那个简说里边。第二呢是讲消息，消息卦就是拿乾坤这两卦，乾坤两卦一共有十二卦，十二卦呢实际上就是两个爻，一个老阳，一个是老阴，这样来回的变化。老阳就是九，老阴就是六，这叫消息。消息变什么？要知道这两个字。坤卦，坤卦是阴呐、啊，那么阴叫做消，阴来消阳。阳卦呢，就是乾卦呢是阳了，叫息，息就是生长的意思。为什么这个，比如说坤也是坤来消阳，它本身也是滋长的意思啊，为什么它叫消呢？讲易经的人呢、啊，扶阳抑阴，抑就是一个手把它压，把它这个压下去，阳就是扶阳，就把它扶住起来，这叫阳叫息，阴叫消。现在就拿这个乾坤两卦来看，先就乾卦来看，在坤阴消啊这个下边，那么构卦，构卦原来是乾卦了，乾卦六卦都是阳啊。阳呢，这个是它变了，阴气起来了。这个阴气什么时候起来呢？是五月，五月阴历夏至这一天。

夏至这一天呢，地下这个一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阴气发动啊，就是阳气啊就被它啊这个消了一分呢，就乾卦来讲呢，它下边那个三化啊，初爻就变了，初爻变的是阳爻，变成阴爻了。啊，各位要是读前面那个八宫卦的这个背熟了，你就知道啊，乾为天，巽为风，叫天风姤，是姤卦。那么消息卦呢，这个五月地下一分阴气生出来以后，到了六月啊，继续往上发动。到六月呢，就是又消了一爻了，那内卦就变成艮卦了。你这样可以读啊，天山遁卦。那么这样再到七月份内卦三化全部变成坤卦，坤为地，那就是读啊，这个就是天地痞。到了八月呢，那各位知道上面那个外卦又消的一化了，那么上面外卦就是变成巽卦，巽为风，就风地卦。九月呢，哦，上面又消了一分了，山地波变成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到十月，淳坤了，就八淳卦之中就是淳坤。十月淳坤呢，不会太久的，到十一月。那么在后面呢，那一行阳啊，乾阳喜。那么乾卦前面那个坤卦把乾卦整个消掉了，消掉啊，没有真正消掉啊，它到十一月又现了，又出现了。所以这个十一月，那个阴历十一月有一天是冬至，冬至一阳生，阳气在地下又发出来了，这叫伏。那么这个毒呢，就是上面是地啊，地是坤呐、啊，坤为地啊，下面是震卦，震为雷，叫地雷伏。到了十二月，那么阳气啊又涨了，升到地面上来了。那么这就是内卦变成兑卦了，兑为泽，地泽临卦。到了正月，就是阴历正月啊，那么内卦呢，三化变成乾卦，乾为天，叫地天泰，正月就是三阳开泰了。到了二月呢，阳气再往上涨，那么外卦又袭了一爻，外卦变成正卦。真为雷，就雷天大壮。到了这个三月，外卦又变成兑卦了，兑为泽，泽天怪卦。这三月到四月呢，变成乾卦，纯乾。一年十二个月，就是这样循环的啊，在那里转运转。
这叫消息。消息啊，阴来消阳，消完之后阳呢又升起来了，循环不断。就从这个阴阳消息看自然界这个一年呢，啊，你比如说从五月阴气从地下生出之后一直到十月，整个变成坤了，整个变成坤。我们在一般看这个表面上看的是一片阴气啊，这个天地间整体就是阴气了。但是你放心，这个汉儒讲非福，非呢是这表面正面的可以看，福是福在它的背后，在下面。所以在这个坤呢，在这个看起来是个坤呢，坤的反面就是乾。那你说懂得易经这个学术的就知道，你阴是整个的把阳气都消了啊，你小人呢，小人把君子整个是就把它消了，还是消不掉，君子还在那，就不过君子是隐伏起来就是了。到了这个那么适当的时候呢，哎，又起来了啊，十一月他又出现了，出现之后啊，到了三月四月，这个乾卦一片这个阳明之气啊，那是最好的时候啊，最好也不会长久。到了五月，接着那个阴气又出现，又出来，就是这样，自然界就是这样循环的，自然界这样循环。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我们离不开自然界。因为离不开自然界，你就知道任何一个时期啊，有这个哪一个朝代，都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基础接着就是那个不好的时代来了，不好到了基础啊，好的时代又开始了。懂得这个消息循环这个理啊，他就知道啊，知道这个理，这还是消极的。不过把这个自然和人类这个现象是看明白而已啊，不懂易周易的话，连这个自然的现象都看不出来呀。我们看历史，夏桀王，那可以说是坏到极处了，就是陈汤王出来了。陈汤王出来，在陈汤王没有放逐夏桀王之前，陈汤王早就出师了，并不是一下就冒出了一个陈汤王啊，他就出师了。那么殷纣王也是坏到极处了，但是在殷纣王那是正在作威作福的时候，文王武王早就出师了，等到他是恶贯满盈的时候，把他政权推翻了。自然界人士都是如此。那么了解这个，我刚才说这

是消极啊，积极的什么呢？积极的就是说，无论自然界人事方面，都可以拿我们学到周易，懂得这个周易这些学术了，我们用个人自己的智慧来改变自然，改变这个人事。自然没什么改变，但是可以适应。比如说这个冬天气候寒冷了啊，用暖气，房屋用暖气。夏天太热了，用冷气。不是我没有这个，不是说没有这个，它会建筑房屋，房屋可以这个御寒的。那么这都是补天地的这个不足。人事方面，那就是更明显了。也到了这个阴气最盛的时候，不但最盛呢，阴气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就想办法，想这个动机呀。这个五月，各位看看，五月是那个，无论在内地，在台湾那个，就在内地来讲，五月还是天气逐渐逐渐的向炎热的气候转啊。它这个五月，这个在地下一股阴气发出来之后，汗如注解经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屡霜兼冰之屡霜啊，看见这个五月这个阴气发动，在地底下发动的时候啊，就警告了。阴气既然发动，将来就会地面上一片寒霜，寒霜就是水就结冰啊。从阴就会看到后来的结果，这个其实从阴可以看结果，它这个不是讲按照让自然这样发展呢，不是如此啊。你学周易就是，就从这个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借助阴阳消息呀、啊、来这个重要的意义。是教我们知道这个这一点因子出现了，赶快辨别它是未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赶快就转。那教育方面来讲，一个啊倡导一个与中国文化相违背的那种教育啊，你就看出来，这就屡霜兼冰之。倡导要研究无尽四书，哦，这就好现象。他虽然在倡导，那对于未来有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不好啊。哪一天没有杀人自杀人嘛，哪一天都有啊，杀父母的杀祖父母的多得很啊，这个是真正到了这个严寒的时候了，但是现在还不错，有人在倡导读经，读中国这个经，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你现在叫小孩子能够读经，这小孩子现在是好像对现在时代有什么转变的，他都无能为力啊。但是你这一个种子播下去，他将来逐渐逐渐的就能够发生作用。所以汉儒注解讲消息，这个也是在这个断卦的时候，占这个哪一爻的时候，也把这个在其中做一个判断的一个考虑。第三呢是爻辰，爻辰是每一卦有十二爻，有六爻。乾坤两卦就十二爻，它这个十二爻叫爻辰是什么呢？辰是拿这个十二支当中一个字做代表，辰就是表示一个时间的一个名词，十二个时辰。爻呢就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每一爻配属一个支，一个地支，每一支就代表一个时辰。那么这个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看他怎么个爻辰了。就是乾坤两卦，乾纳子阴辰无申戌，坤卦呢纳是未酉亥丑卯巳。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十二时辰，把这个十二时辰呢，纳是容纳，或是收纳，收纳在乾坤两卦十二爻之中。那么这个十二个时辰呢？那在十二爻里边呢，包含的意思就很多了。你各位看看这个简说里面第28页一个图，你看看图可以看。图呢，这是用的呀，正是周易爻辰图，正是就是郑玄的，也就是郑康成的，他做的这个图。那么他的图啊，你看啊，乾卦开头的初爻初九，从下边啊，乾的初九是子，这个乾的初二呢是阴，那边转，九三呢是辰，九四啊跟这个子午相对的了，跟子相对的了，就是午，九五呢是又转过来了，转在右边了，这是申。到了上九，乾的上九，戌，那个这样看，就是刚才这个表里列的，乾，他那的呀，子阴辰，午申戌，坤卦拿的这个，你看坤卦初六。初六呢是在这个
这个上面呢，上

右脚上面呢是胃，拿的胃主六。这个六二呢，按照我们对面的对这个图这个右边，他是拿的酉啊，这个六三就亥了啊，撞到这边了。六四呢，就越过了子，就是丑，到了六五啊，那边撞到这边来了啊，就坤啊，就卯。上六到四算是这样，这个它有那么这个按照这个这面转呢，就是代表这个十二个月的坤卦十二月的这个时辰啊。那么这时辰呢，它这里边你看啊，它包含了这个绿履，就是呢阳爻叫做绿，法律这个绿，阴爻呢是履啊，这个履上呢姜太公那个仙女啊，双口那个女啊，绿履阴爻这个履，他正康城啊，对于音乐很有造诣的。他这个爻辰呢，就合于十二律。十二律实际上就是六个履啊，这个六履，你各位看这个图里面啊，在子这个啊，子这是十一月了，十一月是黄中，丑这一月呢，子是黄中是绿了，是阳，这个阳要绿了。丑是这个阴历，这个啊，这个这是阴了，是履了，叫大履，十二月大履。在正月，正月是这九二了。九二是这个太祖太初啊，就是这个绿的一个十二个月的每一个月有个名词，太祖过来到后边那个卯那个下边就后边呢是这个甲中了，是不是啊？甲中就是二月了。那么三月呢就是戊戌，四月呢是中履啊，五月啊是蕊兵，六月我看就是寒中，就是临中，一样名词不一样啊，有的叫寒中，有的是叫临中。七月叫夷则，八月呢上履啊，那男履，九月啊是这个五一。

就蛇读一字啊，五一十月就是阴中，十二个月你要辨别什么是阳女什么是阴女的，一三五七九十一，这是阳，这是奇数。二四六八十，十二，这是偶数，就是阴。这样你就好记了。那么汉儒注《周易》的，特别是郑康成，他用尧辰呢来注的很多。尧辰注经的话，他就这经里边包含这里边呢，有时候有这个律吕这个音乐啊，这内容都还含在当中。有这些含在当中，例如说我们现在要研究现在时事问题，时事问题啊，你要从这个国内国外来的那些资讯越多越好，资讯越多就是避免我们这个判断的事情呢，不要太疏漏了。资讯多了，它共建的这个多方面这个现象都出现了，我们的判断才能周到，才能想得很周密，不会有疏失的地方。那你这个研判一段事情呢，解决一个问题啊，也才正确，是这些道理。他这个声音，音乐这个声音作用很大，这个律吕不但在汉朝啊，在轩辕皇帝的时候，那就是他在那个他就用了那个竹那个管呢来测阴阳的这个这个声调啊。那么为什么呢？古代圣人注重这个，借着这个音声了解自然界的人事上面的种种的呀，人家现象看不到的，他可以发现那个含藏在里面那个一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检查一个人的呀，他的血统，这个人是不是他的父母养，是不是这个父母养的啊，要用科学仪器啊检查的血液。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古代那个他比这个检查血液还要精密啊，他就用这个音声来检查。听你一个音声，他用乐器啊，那个测量你这个发的这个音声呢，就知道你的血统是，那不讲血统，是叫星。古人讲星是什么呢？星是女字边呢，女字边一个生字。在古时母系社会啊，星啊，是哪个母亲养的？他可以测得出来。那汉朝的金房的时候，自己他的音乐也好得很啊。他原来是姓李，唐朝这个李世民嘛，是姓李嘛，唐家嘛，他原来姓李，后来他很怀疑，我怎么姓李呢？他自己用了一种这个乐器啊，自己测验自己，结果测验自己

不是姓李，姓京，是一个京房。这些学问在我们中国那是，你真正对往里面研究它，那是精密的很呐、啊。你就拿中医来讲，中医说是诊断一个病人的话，望闻问切了，闻是闻的声音。那古时候那个这个叫扁鹊啊，华佗扁鹊、啊，这个。在早的时候那些一听你的声音他就知道你有没有病。就是对人体来讲，对于自然界他听的这个空气鼓动这个风的声音，他知道这自然界有什么状况出现。这些都是研究，所以郑康成他把这个姚晨呢，他在注解这个经典说，他用了很多。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在感应篇汇编里面看到他引用华严经上讲的四愿，第一愿是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具足智慧，永保寿命。无有终尽。第二愿，具足修行，立生死法，一切灾毒不害其命。这个两条介绍过了，这后面还有两愿，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寿命自在，能随意住。第四愿是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勇猛精进，入佛智慧。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后面的两愿。这个四愿，我们说过，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问题是能不能求得呢？佛家有一句话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如果这个四愿要求不到，这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一句话了，就有了问题了。那是虚狂语，不是真实语。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所说的句句话都是实话。问题在我们求不得，这个世间八苦里头有求不得苦啊。为什么求不得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所求的不合理不合法，不顺法性，所以你求才得不到啊！求于愿违。如果果然是如理如法，没有一样啊，求不得。求作佛都能够求得，这个寺院要跟成佛来相比，这个太小了，就小事一桩了。所以是确确实实可以求得的。昨天我们也说过，祈求基本的原则是发菩提心，只要菩提心发了，这个四愿就有求必应了。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这个四愿就很难求得。所以发菩提心重要啊。无量寿经诸位常常念，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上中下三辈，

啊，末后一段，是讲修学其他法门的。也发愿回向，求生净土。这个四大论，佛教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总原则，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心行要与这八个字相应，你就有把握往生。与这八个字相违背，就不能往生了。啊，在念佛堂念佛，我们现在的念佛堂是24小时不中断的，一年到头不中断的，做到了一向专念。能不能往生呢？看他发不发菩提心。如果不能发菩提心，还是不能往生。啊，一天24小时也不能往生。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呀。因为你只做到一项专念呢，你没有发菩提心呢。啊，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啊，发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一向专念呢是缘，因缘具足，这决定得生净土。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不能够错会佛的意思。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彻底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讲到最浅显的，我们自己能够体会、能够落实的，起心动念随顺佛陀的教诲，不随顺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意思放下，一切依佛教诲，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样子。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去做，教我们不可做的，我们连念头都不可以生。这是菩提心的样子。昨天晚上我们在无量寿经第13愿里面看到啊，光明无量愿呢，我们也讲得相当详细。实在说呢，我们还是为了进度的关系，不能再多讲了。而经文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我们要能体会，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善法一定要修啊，修善最圆满的善法，是往生净土。
真正希求往生净土，必须要把往生净土所有一切障碍放下。待业往生呢，不是说带了这些障碍你能往生啊，那不可能的。古大德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只可以带旧业，不可以带现行的。没学佛之前那造的业，自己愚昧无知嘛。学佛以后再造业，那就没有办法带了。学佛之后要听佛的话，改过自新。一切为佛法久住世间，常言所说的正法久住啊，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究竟彻悟是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是真正彻底觉悟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正离苦得乐了。三界十法界的苦那统统离了，得究竟乐。这个是世尊弥陀一切诸佛在经论里头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菩萨教诲的苦心，真正明白了依教奉行，这四愿就不难了。这个第三愿讲的不是愿佛菩萨，是愿一切众生的，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具足成就无病恼身。我们现在身体不好，有病有烦恼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生当中没有病痛没有烦恼寿命自在，能随意住，随意住就是你在这个世间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寿命自在，想走就走，想住就住，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我们在高僧传里面，在居士传里头，善女人传里面确实见到他寿命到了，他还不想走，还想多住几年为众生呢多做一点事情，行，没有问题注解楞严经正脉的焦光法师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给阿弥陀佛请假，他说希望呢在这个世间再多住几年，楞严经自古以来这个注解都不圆满他要给楞严经再做个注解，做完之后再往生阿弥陀佛就同意了佛就走了，他就留下来给楞严经做一部注子。
这个说明啊，寿命随意也。有这种功夫的人，不止教光法师一人呐。历代，无论在家出家，很多这样的人。可是这样的人住在世间，实在上讲呢，只有这么一桩事情，帮助正法救助，像教光就是帮助正法救助。广度众生，用现在的话说，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他不是为自己，他没有自己。所以他能够具足成就，无病无恼。那么由此可知，病痛、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私心才有的，有我吧。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是我，起心动念我要怎样怎样，我的意思是怎样怎样，我以为怎样怎样，你有我，你就会有病，你就会有烦恼，你就会有痛苦。佛法修行，无论是哪个法门，无论是哪个宗派，《金刚经》上总纲领说得很好，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什么是菩萨呢？菩萨是明白人，是修行人。不明白就迷惑颠倒啊，不修行就造业。古圣先贤做出菩萨的样子给我们看了。近代出家人，宗门的虚云老和尚，净土宗的印光大师，他们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什么样子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仔细观察，他们充满了智慧，在家的居士世仙菩萨像的也不少啊，注解《金刚经》讲义，姜维能居士啊，他们这一流的人物，在台湾，我们亲眼见到的李炳南老居士，都是示现一个明白人、修行人的好样子啊！他们住世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
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一生就干这么一桩事情。所以真正是协助正法久住世间呐，没有一丝毫的私心，没有一丝毫的自利，那是真正的菩萨心。我们在这里看到跟这个经上所讲的相应呐。他为什么不多住几年呢？明白人、修行人住在这个世间，所以不是自己意思，完全是缘分。有缘就多住一段时期，没有缘就走了。缘是什么呢？缘是众生呢，愿不愿意跟他学？有人跟他学，他就得住世。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没有人跟他学，他住世没有必要，他就走了。也许你会说，想跟他学的人很多啊。从表面上看，没错，是很多。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阳奉阴违的人很多，那些人不算了。表面上好像跟菩萨学习，跟善知识学习，实际上呢，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善知识、佛菩萨所教的完全相违背。所以他就没有住世的必要了嘛。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视线入般涅盘，也是这么一桩事情啊。佛说得好啊，应得度者都已经得度了。那没有得度的，看而后的因缘了，现在的缘不成熟，他就走了。佛菩萨住世不住世，住世时间长短，都看我们学习的态度是不是认真。所以我们自己也想一想，我们是被佛菩萨看中了，还是被佛菩萨遗弃的人？我说这个话不太好听啊。我们自己不肯学习，佛菩萨对我们无可奈何。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干涉谁。古时候，父母老师可以勉强子女，现在不行啊，现在勉强犯法。所以佛菩萨住世，十界因缘如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
所以依教奉行，确确实实可以得无病无恼。因为病从哪里生的？我们现在晓得，你感染病毒啊，但是大家不晓得，最严重的病毒，佛家讲的三毒，贪嗔痴。我们里面有贪嗔痴，才会感染外面的病毒。里面没有贪嗔痴，外面什么样的病毒，你也不会感染。现在医学里面讲免疫的能力，免疫的系统。佛家讲真正的免疫是断贪嗔痴，心地清净平等住，这是真正能够免疫。心地大慈大悲，能解毒啊。所以确确实实可以成就无病无恼，寿命自在。下面一愿说，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如何能够得不老？这个也是大家所祈求的，都希望青春永驻啊。怎么样能够不老？人好像都会老啊，我们要晓得老的原因在哪里呢？分别、执着。你有执着，你就会生病；你有分别，你就会衰老。对于世间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不会生病，你也不会衰老。至少这个衰老的现象会减缓。也就是我们讲老化很慢呐。分别执着严重的人，老化就很快，速度就快。如果完全没有分别执着，这个老化就终止了，真的不会再老化。老化衰老的现象尚且没有，他怎么会生病呢？生病的根源有三种啊，一种是生理上的，所以说病从口入，你吃东西不小心，穿衣服不小心，感染风寒，生理上的疾病。第二种是冤业病，多半是杀生害命啊，这些冤魂找你报复你啊，冤鬼附身啊，都是你的冤家对头啊。这一类病必须要调解，对方同意你的调节了，离开了，你的病就好了。三昧水忏、误打过失、得的人面疮是属于这一类的。

第三一类呀，比较麻烦，续业病，过去生中或者是现在这一世造作的罪业太多了啊，所以他这个病既不是这个饮食感染，也不是冤家对头啊，是自己造作罪业的果报。这种果报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一般讲就是属于老人痴呆，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们见过很多啊，多半都是富贵人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得到这个病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一口气没断啊，需要多少人来照顾他，来伺候他，那是他的福报啊！啊，他躺在床上享福啊，甚至于连自己儿女都不认识啊，一口气不断。我们一看晓得，这是业障病。有没有救呢？有救，忏悔，忏除业障啊，这个病就会好了啊。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不知道忏悔啊，家人也不了解这个道理，帮不上忙。明白这些道理，消除业障，不给众生结冤仇啊，生活起居着重卫生就可以了，不老不病啊。你有强健的身体，你才有能力去办道，勇猛精进啊。体力衰退了，想精进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就迟了啊。所以自古以来修行功夫最得力的是什么时候？少壮之时啊。我们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得道24岁，有的是体力啊，净念佛堂念个7天7夜，若无其事，有体力吗？啊，70-80进念佛堂，几个小时就不行，就受不了了。想精进也没办法了。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然后才知道应该怎样去修学，啊，怎么去做。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四愿，我们通通都可以得到，决定不是狂语，不是妄语。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

0: 去青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团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已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州，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

0: 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她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

0: 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破

物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

为人治安，俭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

破流星，紫红泥，折此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

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0: 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指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

0: 自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就是太阳，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就你为政府了，也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 此事古

0: 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1: 啊、
2: 哦，那让你几岁呀、
1: 啊？我12岁，我会要饭了。
2: 啊，
1: 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
1: 嗯！
2: 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

0: 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2: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说睡这儿吧，中吧，咱上来睡着。睡着了，人一发发的，这这边睡，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闲工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工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工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闲工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工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

0: 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啥时候活着是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能讲。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过夜。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一般都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他要烟火，又不要烟了，又是。

0: 不是徐州人，一年一个年货。
1: 啊，不要年，搁新的年。
0: 那搁新的，放油了，搁上个年子，做个事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上

0: 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不修，你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都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阎佛，我做了佛阎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以后，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臭地图死都死了，
1: 死
3: 了，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和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4: 说的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管。

0: 这个不好，以后再也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啊，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范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啊，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个不头。嗯，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直说话。
3: 又是那
1: 种，不讲直说话。
3: 刚才
0: 这一说，
1: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3: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那个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 把浪窝旁，由于怎么浪。

0: 南村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许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

0: 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

0: 弦，用在弦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弦，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 上达恩师，

0: 祭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阳护法行为有圣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亲友，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已经把这个浣纱戒经文呢，讲圆满了。那么在浣纱戒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最后面这个弘一祖师他也给我们在做了一些补充解释，还有广化老法师呢他也在加上一些注解那么我们这个补释补充解释跟注解，我们也有必要与各位同学呢进一步来学习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主要在给我们提出杀生这条戒，在五戒相经里面的犯杀戒破了这个戒体就是犯了不可悔罪就是不可以忏悔的罪就是戒体破坏了，不能再受戒了，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在杀戒这一条里面呢，主要呢偏重在杀人为主杀人呢是不可悔罪那么杀人当中也有根据他的动机造成的结果有所不同来判定这个罪是重罪还是轻罪还是无罪以他的动机结果来判定，这个就是戒律上讲的开遮持犯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的呢偏重在人，但是我们

佛门里面的同修，特别在我们中国佛教，提到杀生，犯杀戒。

啊，为什么呢？这个一般人呐、啊，你叫他去杀人啊，这个也不是人人都会去做这个杀人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人人啊，不是大多数人。一天到晚都去干杀人的事情，啊，这个还是少数。但是杀畜生，啊，吃众生肉，那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干这个事情。那么从这里啊，我们一般佛门里面的同修呢，讲到杀生啊，犯杀戒，第一个呢就是杀害畜生。那么我们在《安世全书》啊看到这个万善先知啊，专门讲戒杀的啊，也是呢。偏重在杀害畜生啊这一部分呢、啊，来给我们说明。那么我们在五戒相里面呢，是偏重在杀人啊，杀人呢、啊、才犯重罪，不可悔啊。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啊，杀非人呢，终可悔罪。那么看起来呢，这个杀生吃肉啊，好像这个罪过啊，也不是太重，啊，不至于破坏戒体。那么广化老法师在这个注解啊，他也给我们在提醒啊，就是。我们学到这条戒，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杀生啊，虽然是下可悔罪啊，但是下可悔罪还是有罪啊。我们在前面这个经文看到啊，如果受了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啊！如果犯了这个戒呢，不忏悔，那就要常在三途啊，就常常啊堕在三恶道里面。那么根据前面这句经文讲的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能呢，很草率的，很肤浅的啊，我们就这样啊，读过去，看过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体会到经典里面讲的深意了啊，它甚深的含义呢，我们就体会不到。啊，我们看这个经文讲的，啊，如果常犯这个戒啊，不忏悔，就常在三途。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它没有说犯不可悔罪，啊，没有忏悔，常在三途。啊，照这个戒经上讲啊，犯了不可悔罪呢，那就不能忏悔了。啊，就要堕三途了。啊，那么经文呢也没有讲了，犯了中可悔罪、小可悔罪，不忏悔呢，那就不会堕三途了。啊，经文呢，他没这么说。

所以以这个经的标准来讲啊，前面讲的这个我们要很注意了，你杀人构成五种杀人的因缘啊，就这个经的标准来讲是不可悔、不可忏悔了，不可忏悔就决定堕三恶道。那么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讲，那么他讲如果犯了五戒呢，不忏悔呢，那就常在三途。那么依这个经来讲呢，是终罪可悔，下罪可悔这个可以忏悔嘛？这个可以忏悔的，你不忏悔不改过，那还是要堕三途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文意思看清楚。那么本经讲的不可悔罪呢，以小乘的标准来讲不可忏悔，只有依靠大乘的忏悔理论方法做取向忏，这样忏到见好相，见到瑞相，这个业障可以忏除，可以重新再受戒。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忏悔法是我们修学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杀畜生犯小可悔罪乍看起来是小小罪。但是杀生吃肉呢，太多了，积少成多，小罪就成了大罪，后报转成现报，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的例子，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肉吃太多，杀生太多，那么听说呢。听我们敬老教授讲他跟我们老教授也是非常好的老朋友了那么过去呢都是当军人那么到台湾去的。那么广老呢他以前听我们老教授讲他一天要吃一只鸡一天吃一只。后来出家呢，拜这个净土忏，拜到功夫正要得力的时候，就是这些被杀的畜生就来障碍了，所谓业障现前，所以呢，在平地呢，他就摔跤了。摔跤了，那么摔跤跌倒呢，就变成两只脚不能走，以后一直到往生都坐轮椅这个广化老法师我刚出家那一年他找我们敬老教授要办佛学院那。我跟这个老教授还有简宏文居士去续旨白云寺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在台中南普陀寺也看过一次，都是坐在轮椅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不能疏忽掉这个杀畜生如果我们看看《安世全书》我们看到呢，这个杀生吃肉这个因果报应真的你就触目惊心了一些果报呢都在眼前，所以我们受了五戒的。

佛弟子啊，纵然不能吃全素啊，那么也要吃三净肉啊。所谓不见杀，不闻杀，不畏火杀，市场买现成的，这个最起码呢啊，要守这个吃三净肉这个原则啊，决定啊不能去买佛的来杀啊，或者呢到餐厅啊去这个吃佛的啊，去海鲜店啊、海产店吃佛的啊，那个就造了杀生的重业了。那么在注解里面呢啊，广老也给我们举出分别善恶报应经啊里面一段经文啊，那么我把这一段经文呢念一遍啊。分别善恶业报应经云：何业或报长命？有十种业，何等为十？一、离自首杀；二、离劝他杀；三、离庆快杀；四、离随喜杀；五、就行欲杀；六、放生念；七、施他无畏；八、持续病人；九、会施饮食；十、欢灯供养。如是十种或长命报，如经所云，戒杀复生，皆或长命之报，可知寿命长短超之在我，何乐而不为哉？啊，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呢、也有举出这个善恶的报应啊，这个报应啊，这段经文讲的是得到长命的果报啊，这个长命百岁啊，我想大多数人啊都希望自己的寿命长啊，身体健康，寿命长啊，这个身体健康寿命长呢是五福之一啊，长寿啊，长寿呢身体又健康啊，这个是福报啊。如果一个人寿命很长呢啊，那病很多啊，常常受病苦的折磨，这个也不快乐啊，也是很痛苦的啊。因此呢要得到长寿啊，身体又健康啊，这样才好。那么这个是果报啊，那要修什么因才能够得到这个长命健康的果报呢？在分别善恶报应经给我们讲啊，何业或报长命啊？有十种业啊，何业就是你修什么业因呢？啊，业就是行为造作的意思啊，我们的行为造作啊。那么行为造作呢，我们有身口意啊，三业的行为。我们一般的造作啊，在我们中文这个字里面讲都是以业啊这个来做一个代表啊。比如说啊，你做什么事业啊，在学校念书呢啊，你的学业学得怎么样啊，或者呢你做哪一行的啊，哪个行业

啊，我们修道人呢、啊，讲道业。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呢、啊，讲净业。啊，所以这个业啊，这个字啊，它是行为造作的意思。你的行为，你思想的行为，见解的行为，言语的行为，身体动作的行为，啊，这个、就称为业了。啊，那么我们的行为造作呢？你什么样的行为造作？啊，就是你造什么业因啊，可以得到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的果报呢？啊，有十种，何等为十呢？啊，哪十种呢？一离智守杀，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讲不能杀生了啊，离智守杀。那么经典讲这个离智守杀啊，那么凡是有生命的，你都不能够亲自动手去给他杀害啊，这个就是广义的了啊，不只说不能杀人啊，而且你要不能杀畜生啊，甚至连蚂蚁啊，这个都不能故意的去杀害啊，自首杀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去杀死众生啊，这个要远离。第二个呢，离劝他杀啊，第二个就是要远离呢，劝别人去杀生啊，自己不杀呢，但是劝别人去杀。啊，那天我在茶馆喝茶啊，那遇到一个广东来的居士啊，他在经营这个餐饮业的啊，那么他给我讲，他说他订了一些鸡啦、鱼啦啊，他说我没有自己杀，但是我交代那个。卖鸡卖鱼的他们杀好再给我送过来啊，那这样啊算不算杀生啊？我给他讲啊，这个还是算你杀的啊，这个账还是要算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叫他杀了嘛，你不叫他杀他就不会杀了嘛。啊，所以啊，过去我们台湾啊也有同修做这个炸鸡店的啊，炸鸡店啊，这个炸鸡店啊啊，他这个是美国的小骑士啊，炸鸡啊，但是每一天。大概南部啊，台湾啊，中部以南呢，大概他们店就好几十家了，连锁店。那你一天呢、啊、要多少鸡呢？啊，才够那个商店的需要呢，就非常多了。啊，虽然呢他不是自己亲自去杀的，但是他要去订货啊。那订货呢，这个鸡贩啊，他就要杀啊，送过来了啊。那么这一类呢，都属于劝他杀啊，你去交代别人，叫别人去杀的啊。那么这个也要远离啊，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动手杀啊，也不能劝别人。

人去杀。三离庆快杀。啊，这个庆快啊，这个有两种意思，啊，庆是庆祝，快是快乐，啊，就是说我们啊遇到有喜事，啊，有快乐的事情，啊，那么杀猪宰羊啊，大家来庆祝一番，啊，比如说一般人啊，做生日啊，啊，做生日。庆生的祝寿的、啊、这个时候 啊他杀生了，啊，这个是最不吉祥的，啊，这个我们有喜事本来是一桩好事情，但是呢，造了这个杀生之业啊，那个好事就变成不好了。啊，那个祝寿啊，你庆生啊，你希望你这个寿命延长啊，但是呢，把这个众生的命呢、啊、提早结束了，提早给它断掉了。啊，你说造这个因，它能得到长命的果报吗？那个、因果。不相应嘛，啊，过去呢，我俗家一个姑丈啊，我一个大表哥，小时候呢就不好养，毛病很多，啊，我这个姑丈啊，他就在神庙啊许个愿，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啊。大儿子呢，啊，如果能够把他养大成人，啊，结婚了，啊，我就杀一条猪公啊，来答谢神明。啊，结果我大表哥这个30岁那一年呢、啊，经过媒人的介绍，啊，结婚了。啊，那么结婚的前一天呢、啊，我这个姑丈啊。就想到20几年前、啊、曾经许过这个愿，啊，他这个大儿子呢，啊，要结婚了，那么他自己就去买一条猪公，啊，他儿子结婚的前一天呢，杀了，拜神，那么前一天呢，就请这些亲戚朋友去了。啊，我父亲呢，也被他请下去。啊，就是结婚的前一天呢，就下去了。啊，先去呢吃那一餐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呢，啊，我这个大表哥结婚了啊，晚上啊办了几十桌的宴席。啊，我这个姑丈呢，这个酒席大概一半了。啊，那么他就到每一桌啊去敬酒，啊，敬了一半之后呢，他突然啊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啊，那么家人呢赶快给他送到马偕医院去，啊，第二天下午就往生了。啊，那么我父亲啊去给他请客呢，就是他前一天就去了，啊，住在他们家里。啊，第二天呢，看到这个情形啊，啊，那个宴席呢，大概到那个时候呢，大家也没有心情再吃下去了啊。这个主人呢，突然倒地了，送医院了。啊，那第二天呢，就往生了。啊，所以那一次啊，我父亲呢，就交代我们了、啊。以后我做生日，我们有喜事，决定不可以杀猪的。

不能杀生的。啊，因为我父亲呢，他也没学佛，啊，他也不吃素。那么我们学佛了，啊，跟他沟通，啊，他可以接受的就是早上可以了，早上那一餐呢可以吃素，啊，还有初一十五，那其他呢他就不答应了。啊，后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就说那就要吃三净肉了啊，以后就不能吃佛的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就接受了啊，他亲自看到啊我姑丈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有喜事呢，庆祝喜事啊，这个不可以杀生的啊，你杀生呢？那个好事呢，可能就变成不好的事情了。啊，这个世间人啊，很多人很多人他不懂不知道。啊，那么我姑丈啊，他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啊，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例子呢非常之多，古代有，现代更多啊，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就可以明了了啊，这个绝对不是迷信。那么另外呢，生小孩呢也不可以杀生啊，在我们民间呢，这个生小孩呢啊，你没有杀个几只鸡呢好像都不行的啊，特别这个妇女啊，这个生产坐月子啊，那么一般人的观念呢 啊以前我们家里啊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啊，都是要给这个生产的妇女呢进补啊，那少不了杀鸡杀鸭的啊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学了佛了啊，知道这个道理了啊，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他生产吃素啊，也没有杀鸡杀鸭来吃的，他的母亲也还是不错啊啊，那个小孩子啊啊也蛮健康的啊啊啊，也不见得就是要杀鸡杀鸭的啊，那么吃的才会健康啊。所以庄严师他的亲家 啊今天下午来啊，他的大儿子呢啊在澳洲啊，现在生了一个小女儿啊，都吃素的，而且吃人奶的啊，不是吃牛奶的啊，因为我建议他们吃人奶啊，因为我听蔡老师讲说牛奶是牛在吃的啊，所以人应该吃人奶啊。他现在小孩子养到什么情况啊，他都会发那个照片过来，还有那个摄像啊录像照过来，有机会呢再请开怀师啊录一个拿下来放给大家看啊，那你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哎，他吃这个吃素啊啊，又吃人奶啊，那也不是人家讲的这个吃的瘦巴巴的啊，一点营养都没有，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做个有力的证明啊啊，这个也提供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大家参考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证明呢吃素它并不是不营养啊，非得吃肉才营养啊，现在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过去这些错误的观念呢要纠正过来啊，避免这个杀业。那么这个地藏经讲的就更详细了啊，你生小孩不能杀生
啊，你杀生了，那就那个小孩子呢，那毛病就多了。啊，人往生的时候也不可以杀生。啊，婚丧喜庆都不可以杀生，一定要避免这个杀生造这个业。啊，你这个人往生了，我们就是要帮他超度，啊，让他到更好的地方去。啊，如果你给他杀生了，啊，本来他要升天道了，你就把他拉下来到三恶道，啊，受到连累了。啊，这个《地藏经》讲得非常详细啊，这是第三个离庆快杀，是离随喜杀。啊，这个离随喜杀呢，就是见杀随喜。啊，看到人家杀生呢，自己啊赞叹随喜啊，心里看到很欢喜，啊鼓励，啊赞叹。啊，支持别人去杀生，啊，这个叫随喜杀。第五呢，就刑狱杀啊，刑狱就是被判死刑的。那么刑狱杀呢，就是被判死刑呢，就要被执行这个死刑了。啊，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啊，那么能够救他一命啊，这个也是功德无量。啊，那么这个救刑狱杀呢，啊，这有各种因缘啊，比如说人冤枉啦，那么你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机会，啊，比如在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这个做官的，管这个司法的，啊，帮人平反冤狱的，啊，那么这个人有死罪呢，啊，这个尽量啊减轻他的刑罚，啊，死罪变无期徒刑啊，减轻他的刑罚，啊，这个也是无量功德。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司法官啊，啊，在判案的啊，那么他有生杀之权啊。啊，我在大概20年前啊，到高雄净宗学会去讲经，一个月去讲一次。啊，有一次呢，我去那边讲经呢，有一个退休的法官啊，他来找我。啊，找我讲得哭哭啼啼的啊！他听到我们敬老教授呢讲的《阿弥陀经》疏钞演义，他给我讲啊，他说呢，他以前呢、啊、没有听到经啊，不知道啊，在做这个法官的当中啊，难免啊会有这种误判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有冤枉的，有冤枉的，啊，那么他一判下去呢，这个人就要抓去枪毙了，就得死了，啊，他说呢，他晚上啊，那些冤鬼啊，都来找他，啊，他在当官的时候呢，正在走运，那个鬼呢，不敢去找他，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运气很好，鬼不敢找他。啊，那么他退休了，年纪大了，这个运气衰了，啊，这个时候鬼就来了。他说每天晚上呢，常常被鬼呢从床上拖到床下面来，啊，弄得他是不得安宁啊。啊，那看到我呢，一直忏悔啊。我说那你现在呢遇到佛法了啊，又听到阿弥陀经了，那你赶快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同时也劝这些冤亲债主啊，一起念佛，啊，这个求生净土，啊，把念佛功德啊回向给他们，啊，不要再冤冤相。

那我跟他讲，我说你还不错啦，你还有善根，能遇到佛法，啊，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你有善根呢，能够接受，啊，你还有救，啊，如果有一些人呢，他就不相信佛法的，那就没救了，啊，那就要堕地狱了，啊，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么刑狱这桩事情呢，这个做判官的呢，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敬老教授的老师，啊，李炳南老教授，啊，他以前在大陆上啊，啊，他的家乡山东济南，他19岁呢，就当县长。啊，那么过去这个时代呢，他这个行政跟司法都合在一起的。啊，县官呢，不但要管这个行政，还要管司法，判人生死的。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啊，所以他有中医的执照，啊，他会替人看病。啊，他的诊断啊也是相当高明的啊。过去呢，我听到台中联社的同学给我讲，啊，有一个老菩萨呢，他那个一个孙子啊，病得都快不行了啊，到处医呢医不好，啊，后来有人给他介绍啊，去给李老师看。啊，那李老师就把他那个孙子啊医好了，啊，这个老菩萨呢，你说他那种感激的心情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啊，那么这个老菩萨呢，就问李老师啊，哎呀，我这个孙子别人家医的都快死了，啊，你把我这个孙子救回来了，我现在该怎么来报答你呢？啊，李老师说。什么都不要，只要我讲经的时候呢，你每一次都来听就好了。啊，后来呢，那个老菩萨呢，因为那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这国语听不懂。那李老师呢，他讲的普通话又带了一口深重的济南腔，啊，所以他讲经呢，讲2个小时呢，要翻译，要有一个人翻译台语1个小时，啊，所以那个老菩萨呢很认真，啊，我说李老师讲啊，他都一定要去听经的，啊，听到呢，啊，这个老菩萨呢自己都会讲了，啊，所以他懂中医，啊，那么李老师讲呢，他说他。给人家看病呢，他有把握呢，没有给人家错误的诊断过，啊，没有给人家误诊，啊，他说这方面他有把握，但是他以前呢做县长的时候啊，判人生死啊，他说这一点他就不太有把握了，啊，他不敢说绝对没有去冤枉一个人。这点他没把握，可见的判这个刑案啊不容易啊！啊，所以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在台湾呢接受这个法务部啊这些法官呐邀请啊去法务部演讲，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就讲到李老师这个。事情了，啊，李老师呢？他说他这个判这个刑案啊，他没把握啊。那么讲完之后呢，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女法官啊，那个法官是女的，也就判人家生死的啊，那个生死簿啊，在他手上的啊，他就很紧张了，他就请问我们老教授了，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们又是凡夫、啊、又没有智慧、啊、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他都没把握了，那他们就更没把握了，那万一呢去冤枉道人，那将来这个果报就不得了了、啊、请问我们老教授，那这样该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敬老教授呢教他一个方法。啊，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呢、啊，先去念佛，念观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让你不要去给人家判错了，啊，冤枉了。啊，这个人的的确确有罪啊，还是尽量啊要。让他能够减轻刑罚、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所以这个做法官的人、啊、不可以有嗔恨心、啊啊、这个恶人造恶业呢，其实那个也是很可怜的、啊、他无知 啊， 啊造恶业将来堕恶道 啊， 啊这个没有接受教育 啊， 啊要有一种怜悯心啊，不能有嗔恨心啊！这个在《了凡四训》里面啊，也都教我们啊。所以有从事这个工作的同修啊，啊，这一点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地藏经》上讲，这个鬼王呢，知道这个众生造业。他没办法，他一定要堕恶道，但是也是尽量要帮助这些众生呢，减轻他的业报，啊，让他的业报呢早一天受完，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才是菩提心，啊，才是菩萨心肠，啊，那不能呢，这个有这种嗔恨恶意，啊。啊，那这样呢就损害我们的德行了。啊，所以就行欲杀啊，这个除了冤枉的啊，我们知道了，当然要救。啊，那个没有被冤枉的啊，我们也尽量啊让他能够减轻。啊，能减轻尽量让他减轻。啊，这是一个做法官的人啊。应有的一个心态。啊，那么这个救行欲杀呢，啊，有时候我们不是在做那个工作，啊，但是呢，啊，有这个存心，这个是一定要的。啊，我记得前年啊啊，在澳洲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啊，有一个越南，籍贯是越南的，移民到澳洲的，啊，就移民到澳洲呢，成为澳洲的公民，啊，那么这个在东南亚一带呢贩毒，啊，那么经过新加坡机场啊被抓到了，啊，一个越南的年轻人啊被抓到了。那新加坡呢？这个你贩毒了超过多少公克，他就要判绞刑的，啊，绞刑就是上吊，啊，把人给吊死，啊，人吊死了就是眼睛就凸出来，舌头就伸出来，啊，七孔流血，很难看的，啊，所以上吊绞刑的。人啊都要戴上一个头罩。啊，那么这个澳洲政府啊也是啊，那个时候我刚好到悉尼啊，到雪梨去讲经啊，那有同修给我讲这个事情啊。那么很多澳洲人啊就是去请这个新加坡政府啊不要给他执行此刑。啊，但是怎么讲啊？新加坡政府还是吊刑吊死了。啊，后来呢，这个澳洲这边的人啊，也这个

大家对这个事情啊，也很不能够谅解啊，不能够谅解。啊，那么这个法官呢、判人死刑的啊，他没有那个慈悲心啊，那么希望人这个赶快死啊，希望给他杀死啊。如果这样的存心呢，那么将来有果报的。那么反过来讲呢，啊，前年这些澳洲啦、有一些人呐、大家呢发心啊，就是说劝他不要给他判绞刑啊，那你给他判轻点，判无期徒刑啊。这个也是救刑一杀的一种具体表现啊，救刑一杀啊，那大家呢签名了啊，那联名了啊，它也是一种表现啊。虽然呢这个新加坡政府他没有接受啊，但是呢他们已经有具体的表现了，是救刑一杀，他有这个心啊，这个也是一个慈悲心啊，慈悲心。第六呢啊，放生命啊，这个放生命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放生啊。那么这个放生的活动啊，我们在这个啊中国佛教啊，这个也非常普遍啊。那么有这个生命啊我们买来放啊，这个也是长命的业因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啊，不定时不定点的啊，可以做放生。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放生的一个习惯，可以先跟别人做啊。过去呢我们都是杀生这个业比较重的啊，那现在呢这个要放生啊，这个习气啊这个不好改过来啊，先跟着人家做啊。那你做习惯了呢，慢慢你自己也很乐意啊去放生了啊，可以先从这里做起啊。所以我们道场有几位出家众啊，有两位男众啊，年纪都跟我差不多了，过去都是养鸡的啊，杀鸡在卖的啊。那现在呢出家学佛了，现在转过来呢就是放生了啊。那么这个业呢它就能够转变啊。其施他无畏啊，这个施他无畏就是无微不施啊，这个无微不施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凡事呢能够令众生心里远离畏惧的啊，众生内心不安，你能够帮助他呢安稳啊，让他心安定下来啊，这个就是属于无微不施了啊。所以无微不施啊，有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放生、戒杀吃素，这个是无微不施啊。那另外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你救济贫穷了、救济人家的急难了啊，或者人家呢不敢走暗路，你陪他走一段啊，让他心安，这个也是无微不施啊。但是无微不施呢，就是很多方面可以做的啊。如果要广泛的修无微不施呢，还是离不开佛法啊。在世间法做无微不施呢，还是有限。那么广泛做无微不施呢，佛法怎么做呢？就是法施啊，你要布施佛法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的无微不施了。那怎么我们怎么用佛法来施他无畏呢啊？那比如说讲经说法，这个是一个方式啊。还

0: 有啊。我们劝人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无畏布施是最圆满的。啊，观世音菩萨呢，啊，在经上啊，称他叫做施无畏者啊，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的。啊，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普遍的去布施众生无畏啊，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两个离开恐怖畏惧呢，那就很难得了。啊，但是恐怖畏惧的众生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呢，可以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自先念观音菩萨呢，他所有的极难恐怖啊，这个《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一个，佛劝大家念观音菩萨的这个道理呢，多多去劝别人念。啊，或者用印刷品去印，啊，或者打在网络上，像广告类的，啊，告诉他呢，你有急难的，就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就是我们布施他的无畏，最方便、最圆满的，啊，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啊，没有千手千眼啊，我们也不能三十应身啊，那么我们借观音菩萨的力量啊。啊，来修这个圆满的无畏布施，我想是最理想的啊。这个也是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教人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多多去宣传啊，这个就是施他无畏了。八呢，慈恤病人啊，这个是对病人呢，有慈悲心、体恤啊，能够体谅啊他这个病痛。啊，也就是说，你有心去关怀，啊，去照顾，啊，这个病人有病的人。第九呢，会施饮食啊，就是这属于救济的，他没得吃，没得喝，啊，救济这个急难。啊，第十是方灯供养，啊，这个方跟灯呢，啊，在三宝是供养具。啊，那么在我们一般呢，生活上啊，也是不可缺少的。灯光明啊，比如说呢，暗路呢，你发心去点个灯，给人照明，让人远离啊这个黑暗的畏惧，远离黑暗的恐怖啊，这个也是一种方灯供养的一种。啊，所以如上所说的十种。啊，是获得长命果报的修因，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这是分别善恶报应经啊给我们讲的，要怎么样可以得到长命健康的果报。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同学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再见，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看现象品，现化表意这段文，第二句啊，我们从第二句看起。所谓众宝见错，以为其境；摩尼宝王以为其藏，法界众宝普。

十种先得无尽，这个后面就是刚才念的这段，别列十句，我们念了六句。这个六句是提备重德啊，我们从经文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全是表法的意思啊。后面四句呢，这是讲的妙用自在。我们看经文啊，众宝见错以为奇境啊，那么说明这个莲花，这个大莲花了，不是草本呢，是木本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植物，是七宝化作的，全是表法的意义啊。说摩尼宝王啊，以为其藏。这个藏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讲莲蓬，莲花里头有个莲蓬，莲蓬里面呢含藏着莲子啊，所以这个藏啊就是含藏莲子的莲蓬。花是因，莲子是果，所以莲花又代表啊因果同时啊，说明宇宙之间万事万法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因果是一不是二，这个意思很深呐。啊，那我们通常讲因果转变，因果相续，因果循环，都是同时的啊。所以你看到果，果里面就有因，你看到因啊，因里头就有果了啊。因要熟了，果就现前，果熟了的时候，因就非常明显啊，确确实实是同时的啊。在这个一切植物里头，莲花是最明显的，表这个意思。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大莲花是什么呢？跟经上讲的如来的化身无如来的画图，真的是无二无别啊，尽虚空别法界啊，哪个地方不在呢？啊，就像经上讲的，有现有不现。什么叫现呢？觉悟叫现呐。啊，豁然觉悟了。啊，不觉那就不现了。这些意思，我们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你看看下头经文。

尽虚空变法界。什么是宝？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佛经上讲的静音流利彻居玛瑙，到底算不算是宝？世间不觉之人呐，以为珍宝啊！为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稀有的物质啊，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这些东西产量稀少啊，大家就格外的珍惜了。如果多了呢？太多了呢？就把它看作很寻常了。所以，是不是个宝，要看人怎么看待它。其实今天科学家也知道，佛法早就说过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的现象，一合相啊，一合相是平等相，是无差别相啊。科学家眼睛里面看世界，确实是平等相，是无差别相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物质都是一个基本粒子组合的，只是它组合的方程式不相同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差别。那又何必贵此见彼呢？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啊。佛告诉我，事出世间有真正之宝，那是什么呢？觉悟啊。觉悟才是真正之宝啊！所以称佛法僧为三宝。佛是能觉之人呐，法是所觉之物啊。僧正在学佛，正在求觉，他随顺佛陀，随顺发心，宝，这是真正之宝啊！莲花的叶是何叶？衬托莲花的啊，那么法界众宝，这是说这个法界里头有众多觉悟之人，有众多在求觉之人。

下面说严府谈经庄严其台啊，莲台妙网佛上，这是花上面的庄严，光色清净。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用这个莲花来表法，表示法门，以含一切。华藏之名由此而立了。

这个后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于一念中示现无边诸佛神变，普能发起一切音声摩尼宝王迎现佛身，于音声中普能演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作用。一念，时间短了。一念中啊，示现无边诸佛神变，一念如此，念念亦然呐。一念。现圆满的虚空法界，一念变换成十法界一真庄严。经上讲摩尼宝王，这个摩尼宝王就是前面讲的藏体，啊，前头讲呢，摩尼宝王以为其藏啊，莲蓬里面含的莲子啊，是讲的果德了，迎现佛身呢，于音声中啊，普能言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花表的是教义。

我们在这段文里面，如何能够看出这教义？世界称为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之名由此而立，我们要记住。华藏世界的名啊，就是由这个大莲花豁然出现了，称作华藏世界。看到这个藏，因果同时。一真法界是果，十法界是因呢。因地在十法界，果在一真法界。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意思很深很深。那么清凉给我们有简单的解释，第一个是教义，为见此莲花能生解故，见到这个莲花，你知道莲花表法的意义，所以佛教的艺术，你看看，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佛像、菩萨像都离不开莲花，莲花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了。古德教给我们读经，要随文入观，我们就真正的受用啊。看到莲花，立刻就要想到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不但六道不染住，四圣法界也不染住。你见到莲花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果然懂得了，你想想，这个六道，你肯定放下了。不但六道放下了，十法界也放下了，决定不会沾染十法界了。为什么呢？六道是那个莲花的根，根部啊是泥呀。四圣法界是水呀，花开在水的上面，不是开在水里头啊。超越凡身，六道是凡，这四圣是圣，六凡四圣都超越了。

莲花不要这个意思，佛超越了，菩萨超越了，所以菩萨的相离这个佛的相，一定是有连坐。阿罗汉没有超越，所以阿罗汉的这个造像呢，很少看到有莲花。表意，这个意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放下，看破放下。你对于四圣六凡这个十法界，你真的明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确确实实，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啊！你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呢，有所贪着，那个错了，那是迷惑。整个佛法呢，就在这个莲花里头看见了，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呢，这教的是什么？拿个莲花给你看一看，就懂得了，就教你这个。

我们看看这个密宗啊，现在密宗在这个世间也相当盛行啊，这个藏密普遍的传到这个世界啊，他们走出西藏啊，走向世界。藏密里头最普遍的一句咒语，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啊，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见啊，到处可以听见啊，在西藏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大概就是给我们这个汉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的普遍。六字大明咒就是念的就是莲花了。这一个神咒的意思，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啊，我们从显密能够看出，一切诸佛教导一切众生叫什么？这就明白了，决定不可以染浊，染浊就错了。啊，那么也就是这个经里头我们常常说的，要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自己这个大莲花就豁然出现了啊，这个豁然出现大彻大悟啊。

明心见性啊，他表这个意思的。啊，这个花十种庄严，就是代表教义的什么呢？啊，这第一个讲教义。啊，第二呢，讲四理。花是四。体就是真如，就是自性。清凉说：“举体同真呐。”啊，我们以世间莲花上来说。这个花是相，相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这个四相啊，它的体性是法性呐、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的、啊。啊，你明心见性。现在哪里啊？这花举起来就是啊。前面跟诸位说了，心性就是虚空法界，就是万事万物啊。啊，他现在像古人用这个金跟器做比喻。那个比的好啊，我们容易理解啊，一金作器，器器皆金。金在哪里？随手拈来，无有不是吗？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相上看千差万别，性上看呢一真呢，没有差别。第三个讲净跟智，花是所观的境界，智是能观的。啊，能观之智，所观之境啊，在这个话里头圆满的显现出来了。第四个呢，讲行为。啊，菩萨修行，菩萨所证的果位，花常常表因呐，表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呐，不断的提升他的果位啊，从实性提升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

菩萨所行的。第五讲因果，因思之化了，难因成果啊！特别是莲花，花里头有果，果不离花。表因果同时，所以诸佛如来不轻初学，初发心学佛的人，诸佛如来绝对不把他看轻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心一发，果就在其中。果是圆满的菩提啊，跟诸佛如来所证无二无别啊，不过是不显啊，就好像那个莲花了，长成莲蓬就在里头，里面就有莲子。啊，那我们看呢，那个莲子不能吃，啊，还没长成，籽已经在其中了。

第六个讲一真，全世所修啊，也能一故。全世所修，着重在那个全字。修行在哪里修？起心动念的点点滴滴，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工作里头修啊，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修什么呢？修六度万恨，认真负责啊，表演的圆圆满满，就像花这一样庄严呐。心地一尘不染，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出不但出污泥出水，中国文人常讲啊，出水芙蓉啊，芙蓉就是莲花。万行庄严而清净不染，这个才是圆满的。六道凡夫，这个万行庄严他也有做啊，但是他心地染浊，染浊就是凡夫，染浊那个庄严就变成福报。菩萨修行庄严不染浊，那变成功德啊。我们要问诸天天王神圣，他们修不修六度万恨呢？修啊，他们心目当中六度万恨是善事啊，是好事，行善他着相，他希求果报啊。譬如我们如果修财布施，希求得财富，这个布施是福报。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我们心里头一无所求，那这是功德。功德帮助你得三昧呀，功德帮助你见性呐。果不一样啊，功德的果是真的，真实的果报；福德的果不是真的，福德的果是得人天福报，人天福报怎么说不是真的呢？那想得尽的，想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它不是真的。
因此我们要懂得修真正的福报。发布施不求聪明智慧，无为布施也不求健康长寿。那要问的时候，这个果报会不会得到呢？会得到，得到的更殊胜。不求得到的果报比有求得到的还要殊胜。那么也许有同修要问，我修我没有求，可是我没有得到这个福报我没有得到财富也没有开智慧也没有得健康长寿这是什么原因？实在讲，你已经得到了，你自己没有觉察了，好像没有得到，是业障消除了。如果你没有修，我们在财用比现前呢，应当要差很多。现在还能保持这个状况，业障消除。身体不好，做了许多好事，无一不是，身体还是不好。如果你要不修这些布施，你这个身体比现在会更差了。能够保持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消很多业障了。要细心，你才能观察得到。那如果有怎样有很显明的果报呢？明显的进步呢？再努力，再修。说实在话，我现在修的还不够。

认真努力在修。把其他的念头啊全部都放下，一心一意啊，随顺佛陀教诲，我这一生当中就干这桩事情，那你的这个果德的效果就非常明显。啊，确确实实，放下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了，跟诸位说，放下自己的业障啊！啊，要知道那是我自己的业障啊！放下自己业障，随顺佛陀教诲，佛陀教诲是信德。你们想想看，我到这个世间来的。业力受生的，我这一生所受的业报，业报很复杂，我这一生生活也很复杂。善恶因缘呢，混杂在一起啊，真的叫纠缠不清呐。啊，如何把它理成一个头绪出来呢？是可以的。啊，修。唯一真诚清净心，头绪就理出来了，它就不杂了，就不乱了。所以我们在读十善业道经，佛教导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我念了之后，我给同学们讲，我又加了一句：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啊，如果我们的心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纯净、纯善，那你转变你自己的业报啊，这个世间人讲啊，你改造你自己的命运，你就会有很快速、明显的改变。你那个改变呢，人人都看得见，自己也很清楚。纯净纯善啊，现在这个社会五欲六尘的染污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啊，在最严重的程度里面，我们还能够超越不染，难得啊！你怎样做到真正不染呢？贪嗔痴断了。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了，
啊，无欲六尘，明文利养，在面前不动心了，啊，不会起心动念了。魔王再厉害，他对你也无可奈何了。啊，对你无可奈何，他就投降了。啊，魔尊敬你。 佩服你，护持你，魔变成了护法了。啊，我没有要求他自动来护法。啊，什么原因呢？我走我纯净纯善的路子。啊，我知道啊，世出世间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跟大众往来，随缘而不攀缘。啊，随缘里面有没有享受呢？诸位知道，稍稍有享受，你就被污染了。这一点。 你要很细心的去观察、去揣摩，啊，古德所讲的“受而无受，无受而受”，这是真实智慧啊！欢乐的场面跟大家在一起，总不能说。 我一点表情都没有，像个木头人一样，啊，那也把人吓坏了，啊，人家不敢学佛的，学佛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菩萨能跟大众一同欢乐，别人有那个欢乐的心，菩萨呢？菩萨是清净心。 这不一样啊！这就是这一段文表法的意趣啊！啊，花开得很美呀、啊，这个就是表十法界一真庄严呐、啊，体非常清净呐、啊。 世出世间法都不染呢、啊，这样才能教化众生。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应酬当中。 会做得了非常圆满，会令一切大众啊对你羡慕啊，对你尊敬呢、啊。你那个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呢？啊，为什么叫人尊敬你呢？ 叫天地鬼神都尊敬你呢，叫诸佛赞叹你呢，啊，叫菩萨赞叹你呢，你凭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纯净纯善，纯净纯善是什么呢？真心呐、啊，自信呐、啊，啊，真如本性是纯善纯净。 纯净不染，纯善现象啊！啊，因为心地纯净，所现的一切现象都是纯净的，体是纯净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就好了。讲到一真，全是所修啊，一是能一，一根真是一，不是二。啊，这个道理很深。一般人把一根真总是分开的，认为身是真宝。生活环境是医报，医报里面有人事的环境，有物质的环境，诸位一定要知道，物质环境是医报，人事环境也是医报。所以佛家讲医正，正是自身，这是我的正报。你呢？你是我的医报。如果在你说呢，你的身是正报，我这个身是你的医报。医正的概念呢，一定要搞清楚啊。可是你要再想想看，我这个身体啊，还是医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跟所有一切众生身同样是刹那生灭同样是为识所变呢。所以在一真法界里头身土不二讲四法界，常寂光净土跟十报庄严净土是一不是二啊。常寂光是理，十报庄严是四啊，理跟四是一不是二啊。如果你要参透了，我们今天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我这个身根土要问是不是常寂光土的，是啊，理是常寂光啊，四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的人不知道理，方便有余土他也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不什么有啊。十报庄严土呢，他知道所以说

极光是能现，三途都是所现，哪一法离开常寂光呢？常寂光是法性啊，三途是法相啊，法相怎么能离开法性？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啊，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然后你才真正能够修到纯净纯善。你不懂这些事实真相，不明白这个道理，迷在其中啊，你的心怎么能清净？你的心怎么能纯善？所以我们在讲习里头也不少次的提到，心要跟虚空法界融成一片，身呢要跟刹土众生合而为一。我们的身心就是宇宙啊，就是万有啊，纯净纯善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前面呢我们讲到现化表意这一段经文，它所表的义理非常的深广，幕后总结到与一念中事先无边诸佛的神变，诸佛的神变确实是无量无边变现什么呢？他变虚空法界，他变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这个是诸佛的神变呐。又能发起一切音声。现象能随众生心化现种种相，都是属于诸佛身边。

首先，我们要认清楚，祝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大经，虽然我们读的这个分量还不多，但是已经能够啊，很清楚地体会得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得了。所以体会得呢，不能证明啊。如果要证明了呢，那你就成菩萨成佛了。菩萨证到了局部，诸佛证得了圆满，我们今天是听。

那净舌没有能够清正，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那诸佛也是自己啊，对，诸佛是自己，那三途悟道也是自己啊，没错，也是自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诸佛是自己的本觉，三途卧道是自己的不觉。 我在前面去比喻，我们的身是个法身，就是宇宙的全体。三途卧道呢，是我们这个身上麻木不仁的这个局部。 他有病了，他失去知觉了，麻木了。诸佛如来了，那是圆满的觉悟，也就是这个身体里最健康的一部分。这是真的，所以诸佛如来。 不是别人呐，净宗里都常说：“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你们想想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阿弥陀佛是哪里来的？自信变现的。 西方净土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的。那个自性弥陀啊，是唯识所变的，心识都是自己，这是事实真相。 所以，对于九法界众生，特别是九法界里面的六道众生，这是麻木严重的一个部位。当然，现佛身呢去教化，于音声中啊，不能言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 帮助这个局部麻木恢复正常，所以一定要肯定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常常去想。 常常去念，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念个几千遍，念个几万遍。 让这个印象啊非常深刻，能帮助你看破放下。今天我们不能看破，不能放下，原因就是这个正确的观念呢没有啊。

所有的念头都是错误的。今天我看到我桌上有一个传真，我想这个同学呢，大概常常在听这个网络。他说他专修净土，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他现在又喜欢听《金刚经》，也喜欢听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没有问题，喜欢呢听《无量寿经》，就问我怎么办？学习。就跟世间上学一样，有主科，有副科。我们今天以《无量寿经》为主科，可以用其他经论法门呢来帮助，作为选修，作为副科。佛经里常讲正住双修金刚经要不要天天读呢？不必要，懂得教义就好，记住经典里头几句最重要的话，目的帮助你放下，帮助你看破，一心专向净土，你不就成功了吗？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相当的难度，难在哪里呢？障碍。什么障碍呢？放不下，看不破，这是障碍。《金刚经》上帮助你看破放下所以你要真正在《金刚经》上学个几句，首先学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要能够破四相，破四相，不再执着这四种相了，不再分别这个相了。只要你立分别执着，你的净宗修学必然一帆风顺。古大德给我们讲净宗是心厌二门。厌是舍弃，厌离，厌离娑婆，无着卧室这个世间没有值得留念的。心是爱好，性喜，希望早一天升到极乐世界，早一天亲近弥陀如来。为什么我们求生这么困难呢？对这个世间有留念，放不下，贪着，这就错了。你看《金刚经》上佛讲的多干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什么？佛法了。我只取一部《无量寿经》，或者只取一部《阿弥陀经》，其他所有一切经论
我通通舍。

法了，法都要是呀，何况世间别的呢？这才叫真正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不要说修行人，你把握这个原则，你这一生成就了，那恭喜你的成佛了，弘法利生的人。 也要遵守这个原则。那怎么遵守呢？我们还要读很多经，还要去讲很多经论，不是为自己，为别人。我读这个经呢，我讲这个经呢，是为他的，与我不相干。讲完了之后。 我还是搞我自己的，这就对了。所以这个是利益众生呐。受持《弥陀经》念阿弥陀佛，这是利益自己。我在自己修行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的时候，在自己心里头一念不生呐。宾主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像这个经的末后一句。 普能演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演是表演，做给别人看的。菩萨行愿，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呐，就是文殊菩萨行愿呐。 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是同一个心愿呐，都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心愿相同啊，文殊表智。 自信本具般若智慧，智行普贤表悲，大慈大悲，悲愿。 菩萨所表的是一体，不能够分开的。我们怎么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要具足智慧。文殊普贤所说的纲领，我们要学，要相应。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与布施波罗蜜相不相应？与持戒波罗蜜相不相应？与忍辱波罗蜜相不相应？哪些事情呢？我们喝一口水。

我们吃一口饭，我们穿一件衣，小事啊，哎，这每一桩小事，能不能与文殊菩萨十波罗蜜相应，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相应？不要作意，自然相应，你是真的学到了。华严里面讲的修行的方法，你真学到了。一抬头，一举足，圆满相应。真的一皆一切，一切皆一，与这十个纲领相应，就是与一切佛法相应。我们的心住在大方广佛华严，我们的行在大方广佛华严。

这个事情，不要说你行不到了，你绝对没有觉察得到。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原因在这里啊。为什么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呢？你心量太小了。起心动念只有自己。起心动念，你只有一个小圈圈，你不能超越。文殊普贤，我们看看《华严经》上这些诸菩萨们，前面说过了，所有的一生中都是菩萨。每一位菩萨他们的心量都是跟虚空法界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个个如此啊。念念呢，想着是虚空法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真诚的慈悲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为九法界众生展示这个就是佛在一切经里头常常嘱咐的为人演说心地纯净，心净则国土净，往生西方真正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心清净。以清净心修六度万行清净心决定没有染污决定没有好恶，没有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个，那你就被污染了。这个高那个低，你心就不平等了。平等意味修行在哪里修？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法不是修行只要把那个过失改过来，什么过失呢？妄想分别执着，这是过失以为这些法是真有，这过失果然能知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觉悟了，你就离开过失了。大乘经读多了，最重要的那个句子抓住，

啊，但是有一些话了，不是对于初学人讲的，啊，这不是不慈悲，这不是令法，初学人听了疑惑，很难给他解释，他要是把意思想错了，往往他就退心了。你看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教学当中，下根人不说上法，他不能理解，与上根人不说下法，为什么？没有必要，他已经明了了，说是多余的，说法要起机，要起理。那么这个末后一句啊，演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的，是把虚空法界所有的修行人全部都包括了。要是就菩萨行为上来讲呢，从初发心到等觉，全都说到了啊。这一段是表华藏啊，再看下面呢，这第三段，现中表教。教是教学啊，我们看这段经文，此话生矣，一念之间与如来不好相中啊，有菩萨摩诃萨名一切法甚因，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时而出。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个诗第一句是讲献众的时候，一年了。

一念是表相应啊，一念相应，念念相应。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化身无间啊，表教义相应。与如来百好相中，这是处所。你看，光从百好相中放的，菩萨了也是从百好相中啊出现的。也有他表法的意思啊，菩萨那说法嘛，啊，表这个教从所证净法界流，因为不要好表中道啊，这个眉两个眉毛代表两边。两边都不是真正清净的，啊，我们讲净法界、染法界，六凡是染法界，四圣是净法界，染净两边不着才是真净，啊，相对的净不是真净。相对的落不是真落，相对的大不是真大，这个道理我们应该不难懂啊！啊，离开相对呀，那是真的，但是离开相对呀，说不出啊。真的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离开相对说不出啊，那是真的，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啊，不思议法了。

有菩萨摩诃萨，这个把人给我们介绍出来了。明一切法甚因，诸菩萨。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这是眷属菩萨。数量很多啊。中道是代表自信。行识处，佛在经上讲的，唯心所现。

啊，心是清净的，心确实没有相，一无所有，能现一切相啊。虚空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心性是真佛了，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称作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意思我们要记住啊，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啊，一切时空就是毗卢遮那。这菩萨啊，从佛啊，从如来百毫相中啊出现的。你要去想这个意思，啊，不要去着相，啊，你着相就错了，啊，你以为真的那个佛像，佛像那个白毫里面，啊，出现这么多菩萨，我们凡夫学佛就着相嘛，啊，马明菩萨不是很明白地教给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才能够真正懂得如来所说真实意啊！啊，着了相呢，凭你自己去想象啊，那你就把如来那个意思完全搞错了。那我们要问，菩萨有没有呢？当然有。啊，这个时候菩萨来了，菩萨跟花同时现行的。啊，你看呢？此化身矣，一念之间，可是很快呀。花生起一念之间，菩萨就出现了。这个是表教义相应的。诸佛如来教导我们的，他所教导我们的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人常常问的，他根据什么道理来教我们？根据他亲证的法界。换一句话说，他教导我们的是法界的事实真相，所以佛说他自己没有说一句话了，这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事实真相摆在此地嘛。啊，就好像我们面前摆的。这个是花啊，那一边那个，那一边那个是树，这事实真相在此地吗？这不是我说的吗？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如是而已啊。
没有一句话是他创造的，是他发明的，是他的意思说出来，他没有意思，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说什么？是事实真相摆在你面前，你不明了，他给你介绍，给你解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事实，我们对于佛不能不佩服了，不能不信赖了。

下面经文说：“又饶如来，经无量刹，离佛坐矣，时甚因菩萨坐莲花台。”这是菩萨对佛致敬。礼节我们要学习，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得很好，前面这一句主菩萨眷属菩萨通通出现，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圆满的佛法。眷属菩萨里面包括从初发心到等觉，换一句话就是包括整个佛法里面一切法门。这么多人不是修一个法门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他们代表这个圆满的法门呐，是一切啊，其一切法甚因菩萨了，那一切是这个意思啊。圣音，你们想想看，这名号，音是音声，圣是殊胜，什么叫殊胜的音声呢？说法嘛，不说法，这个音就不殊胜了。无论说什么法，就是从最低级的，刚刚入门的，一直到等觉，都叫做圣音。

华严大乘圆教啊，圆满的教学，就像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是完整的教育。那完整的教育的学校是怎么办法呢？从幼稚园办到研究所，这一个学校，它有幼稚园，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啊，有硕士班，有博士班。华严是个圆满的教学，通通都有。啊，不像前面的藏教、通教、别教，

藏教好比是小学，通教好比是中学，别教好比是大学，它这是语言教，全部都包括在其中。所以有这么多的眷属啊。

又绕如来经无量丈，这是至最敬礼。通常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一般见佛都是顶礼三拜，右绕三丈。形式上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敬意无量无边的，我们懂这个意思啊。无量丈用什么做代表呢？三丈、七丈、十丈啊，就是绕十圈，最多的呢108圈，都是代表圆满。三匝是代表三宝，三虚。三会代表这个三，都是圆满的意思。七也是代表圆满，十也是代表圆满，108也是代表圆满。那我们这个行礼的时候，究竟采取哪一种，一定要看时节因缘。来演戏怎么个演法了？全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圣音菩萨坐莲花台，诸菩萨众啊坐莲花须，过于其上次第而坐。啊，这个是至今之后啊，就做了。主办虽然不一样，啊，圣音代佛说法。

诸菩萨众啊，都是随顺佛陀教诲，这个难得了。所以跟着圣音菩萨，礼敬如来，又饶如来。又是代表随顺，清凉大师

此在注解里面讲，又饶如来闻义相随，故义化作，正住不等的，台虚有差，这就是个人坐的座位。有上下，有尊卑，大师也说得很好，教有仁理，那么这个就是大经佛常常讲的佛法因缘生，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是教九法界众生的，九法界众生没有见性，没有见性呢，一定要立规矩。为什么？没有规矩，他就乱了。见性的人不乱。为什么呢？规矩就是性德，性德就是规矩。见了性之后，性德完全流露出来了，自自然然合乎规矩，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像这个教儿童一样，儿童还不懂事啊，必须给他立规矩啊，到他将来长大成人了，他自自然然合规矩，他明白了吗？所以对九法界众生呢，没有尊卑的这个礼节规矩，那是讲不通的。可是诸位要记住，规矩不是佛菩萨，不是这些人呢，他们自己创意建立的，不是的，随顺心得，这是圣人，圣人所立的规矩是随顺心得，凡夫所立的规矩那是随顺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凡夫个人立个人的规矩，各个规矩不一样，它有冲突啊。但是圣人所立的规矩呢，没有冲突。你比如说佛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基督教里也讲，回教里头也讲，他们并没有协商过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些规约的时候是信的，所以不是哪个人制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约束哪一个人。现在我们修学特别讲的这些规矩总是不服。我为什么要守你的规矩？如果有这个疑惑在，这个信德的教诲那就难了，产生了严重障碍。我们一定要了解，那是信德自性里头本来就是这样的。佛讲的这些戒，讲的这些规矩，都是什么呢？性本善。

自信里头本具的善德吗？本具的善能吗？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吗？在物不增，在迷不减。但是我们迷了性德，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违背本善了，你造恶了。不能说造恶没有关系，造恶要受恶报。为什么要受恶报呢？佛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你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把那个本善的一真法界变成不善的法界，变成三途六道。要知道三途六道本来没有，十法界本来也没有，都是自己违背了性德，自以为是，亏吃在这里。这个自以为是啊，楞严经上讲知见立知。什么叫知见立知？讲的白一点，讲的粗一点，就是自以为是。于是你吃了大亏呀。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上看到，这些菩萨是有规矩、有秩序，次第而住啊。按照顺序一点都不乱了，信得的流露，这个给世间人做榜样。都是在表演，都是在教化众生，都是在修圆满功德。我们不能不懂这个意思。好，现在时间到了。

现象品，现中表教这一段

其一切法甚因菩萨了甚法界，生大欢喜。这是一句。往下了，总共有十句，显示菩萨这个教化的德业，主是教宗啊。主持教化的这个人，就是一切法甚因菩萨。那么在这个十句里面呢，就把一切法了这个意思圆满的显示出来了。十句清凉呢做两种解释，前面一种呢，配十地，一句是一地，说明菩萨普摄十地功德。第二段呢，是恒就即位来解释，就是说以等觉位来看，看菩萨圆满的德行。我们先看这一句，这一句呢是说的欢喜地，初地了甚法界，法界是所证之如，这个了是能证之智啊。这个智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我们现在学佛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我们读经听经往往把意思错解了。所以必须的智慧开了才行啊。然后你听经读经才能够真正了解如来所说的真实意。那么要开智慧，心不清净，开不了智慧。要想心清净，那要不持境界，你的心就清净不了。烦恼习气除不掉。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教化众生的第一桩事情，清凉大师讲的得智真如智慧开了。如是什么呢？如是心性，初地菩萨

明心见性呐。啊，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如就是讲的法界。啊，法界的体是自性，法界的相是虚空、刹土、众生。怎样才是真正正德呢？性相是一，不是二；离四是一，不是二。啊，因果是一，不是二。这你正德了，欢喜地生大欢喜啊！啊，第二句，若佛所行，智无一智啊。这是二谛，这个十地菩萨了，初地修的是布施。二地修的是持戒啊，诸位要知道，在一修一切修，虽然是一切修，它有一个是主啊。初地菩萨修布施，布施里头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通通具足。二地菩萨以持戒为主，持戒里头有布施波罗蜜，有忍辱波罗蜜，有精进禅定，有般若，有方便愿力智，一戒一切，一切皆一。那个一不是专一，是任一啊，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任何一法都可以做宾。啊，《华严经》里面讲主伴，啊，伴就是帮助啊。所以，任何一法里头要不具足一切法，这一法就不圆满了。啊，《华严经》任何一法了，具足一切佛法。啊，这叫圆满的法轮呐。啊，若佛所行，佛的行就是戒。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佛的心是禅，佛的语是教啊，佛的行是戒。

法身菩萨了，啊，我们这里讲的是地上菩萨、摩诃萨，啊，他们持的那个戒叫信戒，自性本具的，在佛门里面呢，也叫做道公戒。 他证了果了，自自然然不会犯一切过失。比这个次一点的，有定功戒。人在入定的时候，不会犯过失。那叫定功戒。

正果的道功界，道功界称为信界，佛之所信呐、啊，菩萨摩诃萨行佛之心啊。我们今天是凡夫啊，一贫无名都没有破啊。不但是无明没破啊，见思烦恼最初的这个见惑我们一品都没有断。我们从哪里学起呢？从略一界学起。这个略一界就是佛为我们指定的。略一界里头入门沙弥略一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呐、我们脚踏实地，诸佛如来最低的代表啊，初入门的代表就是沙弥略依，比丘戒比丘的略依，三千威仪，八万四细，这个细行啊，那是世尊常随弟子的代表。主持佛法了，所以佛法了，佛教给比丘啊，不教给菩萨了啊。为什么？就是比丘的这个行止完全学佛，菩萨不一定，因为菩萨要接触广大群众，要跟广大群众和光同尘啊，所以菩萨多半现在家相啊。啊，菩萨所持的信戒、道功戒。处处啊是为利益众生着想，自己呢清净不染。道功界那个高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功夫到家了，啊，比丘功夫没到家，小心谨慎，样样学学佛，啊，他是如来真正的代表，啊，这就形式上来说，他是真的这个形象，啊，佛的形象。所以佛把住持正法这个事情交给比丘。欧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生在明朝末年，原籍在清朝，啊，欧益大师精通戒律啊，他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所以比丘戒

得不到了。啊，比丘戒一定要比丘传，那没有比丘，你从哪里得戒呢？啊，佛讲了，比丘戒最低限度要有五个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啊，由此可知，佛法衰微了。啊，那么现在这南宋以后比丘没有了，那么这么多年来这些出家人啊受的比丘戒，要知道名字比丘其实得不到戒的啊，那还要不要受呢？藕益大师跟弘一大师都这样教导我们，要受，受自己心里要明白，受了之后不可以称比丘，称比丘你就打妄语啊，这个罪过很重啊。受了之后啊，学比丘戒，学一条就得到一条，学两条就得到两条。如果你不受，你学比丘戒，别人会讥嫌你，是为这个原因呢？真正发惭愧心呢？我们生在没有真正比丘的时代啊。所以藕益大师受了比丘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他老人家一生持沙弥戒，沙弥律仪，所以有不少著作，他的这个题名啊，都是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没有比丘传行能得到啊，因为沙弥戒跟菩萨戒了，自己可以在佛像面前发愿去求的，都能得到的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是告诉我啊，他老人家非常重视戒律，告诉我戒律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什么三坛大戒是形式啊，那个不重要，重要什么呢？你要做到啊，所以他老人家会教给我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家嘛啊，无戒是善的啊，菩萨戒本呢教我学啊，学一条真正做到这一条你就得到了啊，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没有做到的你完全没有得到啊，所以为了学戒方便起戒，不妨啊受这种形式的戒律，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戒是佛行，我们学佛，佛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学佛的大慈。

大悲，学佛的真诚清净。学佛的平等心，学佛一切善行，善行就是戒律，知无一智啊。疑是疑惑，智是障碍，完全依照佛的教诲去做，戒律是佛的真实教诲，别人做不做不关我的事情，决定不批评别人，但是别人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们有做我看到了，我要做，所以看到别人不持戒，看到别人破戒，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持戒，我有没有破戒，所以那是一面镜子，马上照到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依教奉行，我们生欢喜心啊，真正做到确实有护戒神啊，有护法神啊。第三句，入不可测佛法深海，这是三地菩萨多闻啊，三地多闻入法深海啊，你看看这种配法是不是跟四弘誓愿相应的？二地菩萨持戒，烦恼无尽誓愿断，三地菩萨多闻法门无量誓愿学，它有次第的呀。烦恼不断，学法门往往把意思错解了。为什么呢？随着我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就会错会佛的意思啊。所以不修德行怎么行呢？德行就是戒律啊。德行成就清净心，成就真诚清净平等。学法门呢，成就正知啊，正觉啊，如不可测佛法深海啊，不可测，没有方法测度的，实在讲呢，就是不可思议啊。那么由此可知，多闻，闻的是什么？

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诸法就是法身海，法身海的真实相啊，就是佛法，通达明了，这个人就称之为佛陀。通达明了啊，还没有达到圆满究竟，这个人称为菩萨摩诃萨。你怎么能够通达？怎么能够啊，契入这个境界？要靠戒德。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千万不要以为小小戒没有关系啊！这个话很多人说啊，小小戒可以无所谓呀，那就是《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个小小戒就是毫分不善呐、啊。你依旧夹杂了，许许多多毫分不善就变成大不善了，啊，变成众多的不善了，啊，不是毫分的。在这个世间，连个善人的资格都没有，怎么能学佛？你看佛经，我们常常展开经卷啊，看到善男子、善女人，学佛都要是世间善人才行啊，心行不善呢，你怎么能学佛呢？善男子、善女人在经教里面有三个等级啊。你看看这个经是什么经？华严经上看到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是菩萨了。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才是真正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是小乘经，须陀洹以上啊，确确实实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了，这个以上善男子善女人，人天效法，要具足十善业道啊！我们一般凡夫啊，无戒十善具足了，哎，善男子善女人，最低的。我们今天讲善人呢，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教啊，你就晓得善男子、善女人是与哪一个标准相应。啊，这个说法跟敬业三福相应。敬业三福里面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最低的善男子善女人，人天成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

二成的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是大乘的善男子善女人。敬业三福啊，很明显的讲出这三个标准了。我们展开经卷，这个经是不是为我讲的？佛在经上称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我的份，我在不在其中啊？我在其中是哪一个等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请接着看第四句，往一切刹诸如来所啊，这一句这是说修学，一定要有个依靠，在佛法里面讲依止啊，现在我们一般讲呢依靠。第一呢，要依靠一个好老师啊。第二呢，要依靠一个好的道场啊，也就是学习的环境。第三呢，要依靠啊好的同参道友啊。这一条呢，就是讲的场所啊，很好的一个修学的场所，修学的环境，那是什么地方呢？一切刹了，诸如来所啊，刹通常也就是指佛教的道场，寺院庵堂啊，我们尊敬别人的道场，常常称它叫宝刹。啊，言语文字之间的称赞。啊，所以道场啊，它有道风，它有学风，这个就是如法的道场。这个是诸如来所啊，诸佛教学的科目很多啊，因此教学的场所呢，不能够聚集在一处啊，像现在一些大的国家有大学城啊，这个大学就是一个城市。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好几处啊，所有一切科系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啊。佛教传到中国，一直到唐朝
马祖道仪和尚，百丈禅师，他们两个人联手才创办丛林，丛林就是大学啊，我们今天讲佛教大学啊，正规的建立大的学校，这里面开许许多多的科系啊，不同的这个宗派科目，那么有专门的老师来指导，首座和尚啊，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印度没有啊。在这个之前，大多数一个法师他专精某一门经论，他在一个地方建一个寺院，建一个庵堂，专门学习这个法门，专门教导这部经典，所以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就像现在讲的专科学校啊，佛教自古相传的这种专科的道场很多啊，于是我们要想学哪一个法门，就要找到啊那一种道那个道场啊。你想在古时候，我们想学华严啊，到哪里学了？五台山去学啊。五台山是华严道场啊。我要学《法华经》呢，那你得。都要到浙江天台山去学啊！天台山是《法华经》的道场啊。那我要学法相为实呢？啊，你到大慈恩寺去学，长安现在的西安呢。变成就是专科学校啊，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学啊。在从前建立完整大学不容易啊，啊，那要集合全国，今天讲全世界一流的专家大德，这个大学才能建得成功啊！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最有利益的啊，自利利他了，最殊胜的还是专科大学。我们在这十句里头通通能够看得出来啊，这是住经道场啊，啊，四谛住经道场，这三种依止都得到了。道场里头有好老师，是你所依靠的；道场里面是个好的修学环境，啊，你得到了。第三个，道场里面有许多同参道友。清凉大师讲。行道品呢，善友是义啊！啊，这个善友包括老师跟同学，啊，都叫做善友，对你修学有帮助啊！啊，总而言之，要真。

你要不真干呢，你虽然住在这个道场，你还是不会成就。第五句，身住毛孔，悉现神通。清凉大师说：“五地双行，现通理悟。” 这个又提升一级了，这第五句是五地菩萨，双行是自性化他了，显现神通，你看这个是身住毛孔，悉现神通，这一句话我们怎么学？ 菩萨行啊，他真的前面讲过，毛孔放光啊，光中出现无量的菩萨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学习。 最圆满的形象，从全身、耳目显示出。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全身表现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就是你全身在现神通啊！这20个字。 是我学佛50年的心得。你要问佛法是什么？佛法不外这20个字。我们要表现在形象上啊，做出来给人看呐。 那用佛法的名词比较上多一点。就《华严经》来说，文殊菩萨的10波罗蜜，普贤菩萨的10大愿望，完全表现在我们全身的每一个毛孔啊。 每一个细胞啊，你就能入佛境界了。净宗学人要把阿弥陀佛的48愿显现在身心呢。 心里头有，身上表现出来了。这样的人哪有不往生的？不但往生啊，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往生，毫无障碍。 换一句话说，自行即是利他，自行你自自然然有好的形象，这个好的形象就是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就是利益了自己，为什么呢？一定得三宝加持。第六句，念念普观一切法界。清凉大师说，这一句是智慧现前。你看那个顺序，自行化他了，智慧才能现前。你自己修得再好，不肯讲经说法，说老实话，你那个智慧是很难现前啊！你要想智慧呀，早一点现前，快一点现前，上讲台，到处啊，介绍佛法给别人，随时随处。欢喜说法了，不怕别人问难，别人提出问题，我懂得的我答复他，我不懂的就说我还没有学到这个地方，教学相长啊。菩萨怎么成佛的呢？阿罗汉、辟支佛为什么成不了佛呢？不肯教人嘛。不肯教人，永远成不了佛。菩萨为众生做不浅之忧，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的。菩萨开智慧啊，二乘没有听说开智慧的。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念念普观一切法界，这是弘法利生，智慧现前。普观是平等观呐，宇宙人生实相明白了。第七，设法诸佛共于其力，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了，得佛加持了。你看看前面所具备的，你不肯自行化他，不能依教奉行，不能把你自己所学的落实在你自己形象之中，你怎么能得到佛力加持？当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开经学班，培训弘法讲经的人才。老师天天讲啊，天天嘱咐啊，你们一定要求三宝加持啊！为什么？有真的得三宝加持，有虽然求，也没有得到三宝加持。

什么原因？你们有真诚心吗？我是很诚心诚意啦。你那个诚心诚意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要是真的呢？依教奉行是真的。你学的这个经，老师教你讲这部经，你有没有真的搞明白、搞清楚？解了经义啊！好，经义明白了、了解了，你有没有去做？我只想学着讲，我还没有想去做，得不到价值。你把你所学的，把你所讲的，统统做到了，肯定得三宝价值。你不求价值，三宝也会价值。你要不能依教奉行，你每一天在佛像面里是前面磕3000个大头，佛也不会加持你。如果你学教是为了名闻利养，为了自私自利，怎么可能得到佛加持呢？得佛力加持最快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我想成佛，就像《坛经》里面说的慧能大师，他到黄梅去参五祖，那个时候24岁呀，年轻人呐，五祖问他了：“你到这个地方来，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做佛。”我相信，五祖在一生接触许许多多信徒。出家在家信徒，那个时候慧能大师在家人呢，可能头一次听到这个愿望的，来做佛的，在黄梅住了8个月，衣钵就传给他了，他是来做佛的，得佛力加持啊。没有心做佛，还想做凡夫，做个富贵的凡夫，这个怎么能得佛加持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这个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因地不真，果招予取啊。你的念头错了，你不能舍世间的福报，你怎么会有成就？释迦牟尼佛世间福报现成的，你看人家放下了，表演给我们看的就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遗教，以苦为师。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们不能吃苦啊，稍稍有一点不方便，面孔就显露出来了，啊，一脸的不高兴。这怎么能得佛力加持呢？啊，我们看看古人传记里，啊，佛门史书山志里面所记载的多半是苦行的这些大德，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真正行道修苦行的得佛力加持的很多啊，啊，我们一般人讲感应呢，啊，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通，那个通就是应，我们以真诚心感呢。佛来加持就通了嘛。

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十方诸佛共于其力，不是一尊佛加持你。这个事情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我们自己要发奋，既然出家了，一定要为佛增光，不能丢佛的人啊！要叫佛菩萨因我而有面子，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所以，不能不依教奉行。不能不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断除自己一切障缘，成就道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现众表教的第八句，从这儿看起，令普安住一切三昧尽未来际，我们就是最后的字幕上最后的三行，这个是菩萨得业十句里面的第八句，他十句每一句是代表一地，这个第八句呢，就是八地菩萨。前面说到七地，得十方诸佛的加持，八地是不动地了。清凉大师跟我们提示的，无生无动住三昧心。

令普安住，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量三昧。换一句话说，在一切境界里，无论是顺境啊，是逆境，是善缘还是恶缘，他都不动心了。为什么他不动心呢？这是正如甚深呐。入是讲法界，对于法界的理、法界的四相。有了很深刻、很透彻的认知，啊，通达明了，一切事实真相啊，所以他的心呢定了。不再动摇了，不再被境界影响，不再被环境所动，所以叫做不动地。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令呢，是令自己的心呢，叫自己的心普遍安住在一切三昧，无量无边的三昧，三昧是正受，也就是一切受用啊，皆得其正。我们凡夫的受用啊，是不得其正的。不得其正的现象是什么呢？你有苦，你有乐，你有忧，你有喜，身有苦乐之受啊，心有忧喜之受，这不是正受。正受啊，就是

福乐忧喜舍这五种寿通通没有了，这个时候就叫做正寿。这个时候与性德完全相应。凡夫之寿是不正常的，与情识相应。它不是与性德相应啊。幕后这一句很重要，敬未来际，八地菩萨得到之后永远不会失掉了，换一句话说，永远不会退转了。八地之前呢，还有退转，八地之后真的不退转了。弥陀经上无量寿经上讲的阿惟越智菩萨，弥陀经翻作阿毗跋致，都是从梵文音译的，音差不多。这一句我们怎么个学法？我们的修学要从忍辱波罗蜜下手。要有耐心的，要能忍的。古大德常常教我们，忍，忍之不能忍，别人不能忍受的，我们能忍。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三昧就是禅定。你看，在六度里头，忍辱才有精进，精进才能得定。所以你不能忍，你怎么能成就呢？到得定才算是成就，小成就。开智慧了，叫大成就。没有得三昧，你的修学没有成就啊！真正能忍，这个是相似的成就，不是真成就，有一点像。那么什么叫三昧？一切境界现前，菩萨与凡夫啊，和光同尘呐。形象上看呢，没有两样啊，骨子里头不一样。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佛菩萨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为了方便度化众生，所以完全恒顺众生呐，随喜众生呢，它里头有功德，它功德是什么呢？那里头确实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正受。这个心清净了，平等了，真诚慈悲也充满了智慧。学佛在哪里学？就在生活里面学。在工作里面学，在日常应酬里面学，处事待人接物应酬会学的人，你想想哪里不是道场？什么时候不是道场？一切时一切处，不单是道场啊，而是大方广佛华严的道场。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是真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的习气，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无始劫来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现在要改真难呐！真不容易呀。那怎么办呢？不能不改，时时觉。古人这个话说得好，不怕念这个念起，只怕觉迟。常常保持你的警觉。我一接触念头才一动，我怎么又会起这个念头了？我怎么又分别了？我怎么又执着了？可是在四相上啊，有的时候要分别，有的时候要执着，这最难的分别是为他分别的，我没分别所以分别执着是化他了，不分别不执着是自利自利跟化他同时同处，同一桩事情我为别人解释，为别人分析自己确实确不确实有念头呢？没有，确实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你怎么会分别你怎么会执着？佛在经里头说了个比喻，说得好譬如击鼓撞钟，你一撞击这个钟鼓就响了，你撞击的声音这个力量重，它就响得大，你撞击的这个力量轻，它声音就小。佛就问了，钟鼓有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中古有没有执着？也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他为什么会想啊？啊，他想的声音为什么会大？为什么会小？啊，为什么会长？为什么会短？众生由心来扣啊，道人无心而应啊，所以佛菩萨所说的、所教的啊、所表现的，是无心而应。我们要学啊，这叫真功夫啊，这叫真修行啊。什么时候你真正做到与一切法无心呢？啊，无心是无什么心呢？无执着心，无分别心，无妄想心，那就恭喜你，你已经转识成智了。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啊，转意识为妙观察智，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

真正转得过来的，啊，真转过来了，地上菩萨了，菩萨摩诃萨了，啊，学着转，转的功夫得力，啊，没有完全转过来，但是转的功夫确实得力了。原教初住以上呢，化身菩萨了啊！我们一般修行人不知道怎么用功，把方法了都搞错了。学教的人，这个在佛法里面占绝大多数，应该说要占90%啊。啊，我这个说法不是随便说的，佛教是个宗派嘛，除了禅宗之外，其他9个宗派都叫教下，那不是占90%吗？啊，教下人用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头啊，要提得起观想啊，读经随文作惯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随事入观，观是什么呢？观是慧，观是智慧，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那是尘所作之啊。对于外面境界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地真净，一尘不染啊！这是定慧等学。真的在用功啊，真的在功夫啊。啊，眼见色，眼在色尘里面入三昧。啊，诸位要记住，这个入三昧就是得正受。啊，耳闻声，耳根在深尘上得到正受，啊，这个正受就是不起苦乐忧喜时，啊，换一句话说，不起妄想分别执着，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帮助一切众生呢，解决疑惑啊，随问随答啊，应机说法了，没有通过考虑的，我想一想啊，该怎么做法，那就错了，那是凡夫。凡夫要想一想，想一想，落在第六意识。我的权衡轻重落在第七识，
印象深刻落在第八识。这个不善修行啊。但是我们想想，今天的修行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哪一个不落心一时呢？不落心一时，我们可以说他是再来人呢，他就不是凡夫了。他不落心一时，那落心一时怎么办呢？希望啊，这个落心一时的程度逐渐逐渐淡薄，这个就是功夫的进步。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检点，我今年的妄想分别执着跟去年比，是比较轻还是比较重还是一样？如果觉得今年比去年轻，进步了；如果今年跟去年差不多，没进步；如果今年比去年还要严重，那你退步。这是一种很好检点自己的方法。修行功夫稍稍得力的人，你应当反省检点，一个月一个月比较。

最好的呢，是一个星期跟一个星期做比较。你会觉察得到啊，你的进步很快啊，真正是佛经上讲的勇猛精进啊。平常我们念这一句这四个字啊，它里头真正的含义我们很不容易理解。你自己做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有进步，那个勇猛精进四个字的意思你懂得了，一年比一年有进步。勇猛精进呢你不懂，一个月比一个月进步，那个勇猛精进有一点印象，有点模糊印象。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都有进步，勇猛精进意思你懂得了，你真体会到了。这叫实学啊，真实的学问啊。怎么个做法呢？先把脚跟扎稳。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同修在家出家，学了不少年了。问问他功夫啊，功夫老样子，甚至于比学佛之前妄想分别还要严重啊。不学佛的时候烦恼还少，学了佛之后啊，哦，烦恼更重更重。所以真的有一些人吓倒了，吓退了。我们见过啊，吓得不敢学了。这什么原因呢？修学不明道理，不懂方法，不设境界。才产生这么许多错误啊。

要是追究其根本，就是我刚才说的教根没有站稳呐，觉根没有落地呀，漂浮在上面的，那怎么能成就呢？那个教根是什么呢？世尊在观经上讲的净业三福啊，那是根呐、啊，我们疏忽了。这三条是一句，很多人会念，什么意思不懂，怎么做法不晓得，想做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如果说这三条是一句，具体的内容，那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这个11句是题目。

0: 是总纲啊，哪一部经论？你们想想看，啊，佛所说的能超过这十一句的范围呢？ 所以，这十一句是我们学佛的开头。我们从这下手，这十一句啊，也是我们学佛的圆满，圆圆满满做到，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个人成佛了。 所以，怎样求得正受，是要按部就班，是有方法，啊，有层次。只要我们自己明白这些道理、方法、境界，逐步向上提升。 纵然达不到正受，也能达到边缘。天台大师讲的“相思位”，观行位，观行位就是功夫得力了，知道在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菩萨学处，都是修行的道场。 你就会用功了，那进步就快了。再看下面第九句：“常见诸佛无边法界功德海深。”这个第九句啊，当然。 就是九地菩萨，啊，九地菩萨呢，是法师地，在《大乘经》上，菩萨五个大位。
1: 啊，这个大位呀，就是摄信、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每一个大位呀，里面又有十个位次，啊，五十个位次的，加上等觉是51个位次。每一个大位里面第九都是法师位。 啊，摄信位呀，九信菩萨是法师；摄住位呀，九住位呀是法师。啊，那么这里讲到九地呀，九位法师啊，见无边法了。 教化众生呐，所以这个经文上说：“常见诸佛无边法界，功德法身。法师不亲近佛，你这个法怎么来呀？” 所以，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法师，不能不求生净土。啊，即使是功夫差一点，往生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下品也行。
0: 这样地位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圆满的加持，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光明啊，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八地菩萨。但是你要知道，不是你自己修得的，阿弥陀佛加持你使你得到的啊。这个时候你有能力啊，随时随意参访设方法界一切诸佛如来，你有这个能力 啊你去参访诸佛如来，就像华严经上我们看到这些菩萨一样啊，一定啊先对佛致敬行礼，然后供养，这是修福啊。啊，听佛说法，这是修慧呀。佛慧双修啊，永远不会间断呐。我们人要聪明，不能糊涂，真聪明专心干这桩事情。我要学无量无边法门，我要见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赶紧到极乐世界去啊！果然真干，肯定像经上所说的，你会常见诸佛无边法界功德海深。我们再看最后这一句，乃至一切三昧解脱神通变化，清凉大师在这一句呢跟我们解释的很简单，具与大净三昧等缘，缘是圆满的，就是此地讲的三昧啊，这个圆满，解脱圆满，神通圆满，变化圆满，发云地的菩萨了。啊，通常佛法里面常讲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就到这个地方圆满。那么再往上面去提升一级呢，就后补佛了，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是后补位啊。啊，等是等于佛。等于佛它并不是佛。啊，但它等于佛了。在十地之上啊，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初地上是

不抵功德，况与后后不居前前。啊，《华严经》上讲的，一修一切修它有主，它有宾，它有正，它有助。主修的就是正果，我们主修的是什么？那么说到主修，又要分某一个阶段，你主修的是什么？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那我们今天总的来说，我们主修的是净宗，这个没错，方向没错啊！那净宗第一个阶段修什么？第二个阶段修什么？第三个阶段修什么？你不能不清楚啊，不能不明了啊。这个阶段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很明白。这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戒学、定学、慧学。这分成三个大阶段了。第一个阶段里面最初入门的那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也分三段呢。我想这大家都晓得，净业三福入门呢。你不从这个地方奠定基础，你入不了门。而且净业三福，佛讲得好，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菩萨，八万四千法门共同科目。三世诸佛这个数量太多了，肯定不是修一个法门成就的嘛。这就给我们说明，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现在说你学教也好，学禅也好，学净也好，学密也好，先要问你净业三福有没有修好。如果净业三福没修好，那我就知道，无论你修哪个法门，你不会成就。你想你盖房子，我知道你还没有土地。有了土地，你还没有打地基，肯定搞不成功。希望我们同学要认清楚啊。基础啊要坚定啊，决定不可以疏忽。你要记住，佛心、佛身、佛口。佛的心，在我们净宗来讲，就是清净心。一般大乘法门里面常讲禅是佛心，清净心就是禅
名词不一样，意思境界完全相同。我们知道禅有前身次第不一样，同样的清净心也有前身次第不相同啊。所以我们的目标要定在纯净纯善，心要纯净佛心，行要纯善。这佛的形象啊。

有人问我，纯善纯净从哪里修？啊，就跟过去有一些人问我，忍辱波罗蜜怎么个修法？佛在经上教给我，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你从这下手，心里头一点恶意都没有啊，充满了纯善啊，这个是自己的大受用啊。啊，要知道有一点点恶念，那个恶念就是病根呐。啊，许许多多学佛同修身体不好，啊，你身体不好，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呢？你把那个病根找到，那个病根就是心里面掺杂着不净不善，啊，不净不善，贪嗔痴慢呐，病根呐，病根拔除，我们修行圆满才有指望。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讲现象品的经文第四个大段介绍完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用的文字虽然不多，可是义理非常的丰富。就菩萨的德业呢，这个十句来说，他是我们介绍的这一段呢，是数配十地。十句每一句配在菩萨地上，第一句呢配初地，第二句配二地，最后一句配十地。这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除这个配法之外呢，它还有横的配法。我们在前面也曾经略略的带过横的配法呢，是在等觉也就是一位具足一切位，是用等觉菩萨来做个代表。在华严经上初地已经具足十地的修学理论与方法，何况菩萨地的圆满等觉位。这个道理与事实我们一定要懂得。为什么呢？我们要学啊。虽然是身为菩萨的修学方法，我们要模仿。就好像他们是大人，我们是小孩，小孩可以模仿大人。大人做出这个样子，希望小孩们模仿。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呢，亦复如是啊。数配第一句。离之了真，离之，什么是离之？这个地方的离之跟我们平常观念当中的离之不是一个意思，这个离是称离之智，也就是说与法界相应之智啊。这个法界一真法界。所以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明了。那么这个理智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显前了，法界真相于是大白。

一真法界，十法界。第二句呢，量智入行。你看前面是理智，这是讲量智。这个量智是量州法界，心包太虚，量州杀界。 前面第一句真的是心包太虚，第二句量州杀界，化身菩萨如是。凡夫不如菩萨的地方，我常常讲，心量太小了。佛菩萨起心动念。 都想到尽虚空变法界，所以行行都与量智相应。量智若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总想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第三句真穷法身，穷是穷尽，圆满的意思。尽虚空变法界，微尘数刹土众生呐，是自己的化身。 你要没有理智，没有量智，你怎么能够证得？证得了，证得法身，你就是法身菩萨，你就不是普通人了。普通人哪有这么大的心量？ 普通人哪有这种平等的爱心？哪有这样的大慈大悲？第四句常观受用啊！在数配那是四谛，善有是一。 第五句毛现神变，毛孔啊！你看看放光，光中现世界海微尘数的菩萨，菩萨说法了。 第六句是念观法门，第六这是般若现前的六地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不是感情呐。 不是情识的看法了，智慧的看法了。智慧看法了，这宇宙就是法界，就是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现象。能现的是心识，所现的是法界。 能说是一，不是二啊，这是念观法门呐。

世尊，为一切众生应机施教啊。

外感佛家。啊，这是感应。啊，内有感，外就有应。啊，感动啊，设方一切诸佛加持。我们晓得地上菩萨了，每一位从初地到等觉都感得十方诸佛加持，十方诸佛加持加到哪里去呢？加持到西方极乐世界，地上菩萨了，始终不离念佛了。始是初地，终是等觉。得设方一切诸佛的加持，什么疑惑都没有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吗？这么清楚，这么明了，我对于净土生的信心是从华严上升起的。早年讲华严讲了十几年，经实在是太长，那个17年当中断断续续，因为一年差不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外，每一年呢回到台湾就接着讲，经没有讲圆满了，同时也没有保留这个录音带，录音带没有保留，多半呢散失了，所以这一次在新加坡从头讲起，希望把这个录像带保留下来，那么对我自己来讲呢，把这个大经重新温习一遍，对于净宗法门的信心呢更坚定了每温习一遍，明显地感到诸佛神力的加持，第八是内安身定，第九数见来际，第十恒无不远。数穷三际，恒遍十方，幕后两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十种大德分配在十地，在十波罗蜜，我们用这个意思

来做这一大段的一个总结。总是希望我们的修学能有一个入处，一般讲呢，下手之处。我应该怎样修学？这个重要。初地修布施，就在我们现前，要明了，要知道怎么修。经上说，菩萨为令众生心满足故，内外悉舍。内是舍身呐，外是舍财呀。所有一切财物都能布施。真的是身心世界一尘不染。把它布施干净了。诸位同修听了这个话，千万不要听错。往年有人常听我讲看破放下，他把意思听错了。有人写信给我，也有人看到我的时候告诉我，他看破放下了，家也不要了，事业也不要了，儿女也不要了，工作都不要了，他就修行了。过了一两个月，麻烦来了，没有收入，没有饭吃了。也没有人救济他。问我这怎么办呢？看破放下这两个字，你没搞清楚啊。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呢，彻底明白了，这叫看破。放下是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了，那叫放下。没有叫你把工作放下，没有叫你把家庭放下。如果你这样做法，这佛法不是正教，是邪教了，害人的东西了。佛在经上常讲啊，佛法在世间呢，破坏世间法，你破坏世间法了，你破坏家庭，你破坏社会秩序，这误会，错解了意思。佛法在世间呢，不立世间觉啊。并没有离开世间的。华严经上诸位要从头听下来啊，你不要曲解，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菩萨修行的道场。家庭是佛法修行道场啊，菩萨道场啊。你的工作是菩萨修行道场啊。你处事待人接物还是菩萨修行道场。

用什么？修布施。满众生的愿望，我为你服务。但是众生的愿望有正有邪，你要懂得戒律啊，你才知道分寸呢、啊，这是智慧啊。这个里头有理智，有量智。哪些事情我应该替你服务的？哪些事情我不能给你服务的？你有冤家，有对头，叫我去害他，这个我不给你服务。啊，你做种种不善，对社会、对众生有害的事情，我不能替你服务。你的所作所为啊，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啊，利益社会的，我全心全力给你服务啊，牺牲奉献的啊。俗话常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来帮助你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都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第二条持戒波罗蜜，持戒就是如法啊，布施要如法，布施里头就有持戒啊，布施不如法不能做啊，要如法了。啊，所以就是内外财啊，确实能够舍得，啊，能舍。啊，什么时候舍？为什么事情舍？这是智慧。唐朝时候，庞居士的故事大家晓得，庞居士非常富有啊。他参禅开悟了，他很难得，太太也开悟了，女儿也开悟了，他那个家庭真的是大道场啊。他把他的家的财产统统装在一条大船上，放在长江的当中啊，把船炸一个洞，全部沉到底下去了，放下了，谁了？他这种视线为什么？是为教化众生。他有目的啊，他这个目的啊达到了，别人看到了一定会问他，庞居士，你这么多的些财物你要不要了？你能够救济那些穷苦的人多好呢，你何必把它统统沉到大江里面去了？他听了就是这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啊。这一句话用意太深太深了，很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人人都无私，天下太平；人人都想做好事，天下大乱。所以台湾往年选拔了好人好事啊，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
在黑板上写了这四个字，好人好事，然后把底下那个好啊圈一圈，右上角圈一圈，圈一圈呢念续生字了。好人好事啊，好事就多事啊，就是庞居士啊把财物沉到江底下的用意在这里。真正有道德之人，他做的事自自然然都是好事。如果不是道德之人，他所做的那一点表面好事，别有用心，别有意图，就坏了。庞居士是防止这个流弊，不是叫你不做好事啊！要知道他这个举动用意在何，在哪里？那个意思很深很深。换一句话说，为社会为众生做好事，佛常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随缘是好事，攀缘不是好事了。随缘是一切条件通通具足了，所谓是顺水推舟啊，轻而易举啊，社会大众得福啊。决定不能让众生受难受苦。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出来替社会做事情很多啊，竞选呢，选出来之后，替社会、替人民做了哪些好事？社会人民是不是真正得到福利了？今天我们想到庞居士，好事不如无事，好，这句话很有哲学的意味。所以佛禁止我们木化做好事啊。这是不可以的。木化来做社会福利事业，纵然是一桩好事，你的清净心被破坏了。道心衰减呐，去修学。我们的方向目标是了生死出三界，不是在社会上做一个慈善家。社会上真正的慈善家不多，假的多。所以过去有人讽刺啊，慈善家，慈善起家，

你们想想这句话的味道。有余热心勤奋到外面去募捐化缘，做社会慈善事业，他名利双收啊。社会上人称赞他是个大善人慈善家捐献许许多多的财物，他拿多少去做慈善事业呢？看到财物多了，贪嗔痴慢就起来了。如果人家捐献100万，他拿50万去做慈善事业，自己赚50万，这人已经很不错了，算得他有良心了。怕的是他收了100万呢，只拿个1-2万去做好事。现在这个社会上，这种人是大有人在。所以慈善起家了。你这样才知道庞居士是真正的善人。好事不如无事，绝不造业。他的财物统统丢弃了，抛弃了，就是留这一句话给后人。让后人去万味他这句话的意义。

所以布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害己害人。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现实环境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往往迷在名利之中，昏头转向，

确确实实他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别人给他讲他也听不进去，自以为是，造作罪业，以为功德。不为果报啊。二地菩萨修持戒波罗蜜啊，诸位要一定要清楚，地地都是十度同时修，它有个主啊，二地是以持戒为主，主修的，其余是助修，初地是布施是主修，九个是助修。啊，所以是一修一切修啊，具持众戒而无所著，所以持戒波罗蜜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不着相。啊，那《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的持戒波罗蜜圆满了。啊，如果到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

0: 你的持戒波罗蜜是大圆满了啊！那这样，我们还要不要学戒律为宜呢？要，为什么呢？不坏世间法，内清净呐，外有规矩啊。 不是规矩法则都不要了，啊，那自受用可以，他受用就有问题了。你自己可以证果，啊，证个什么果呢？证阿罗汉果，证不了佛果。如果你是有意不守戒律、不守规矩了，你不但不能证果，你还要堕三途。为什么呢？你把佛的制度破坏了，把佛的规矩破坏了，把一切众生得度的机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不得了啊！ 你害了一切众生呐！你的慈悲心一点都没有啊！啊，所以成了佛了，到究竟果位了，佛到这个世间来，还要守世间法，还要装模作样，为什么呢？为众生呐，不是为自己啊！
1: 啊，要做出孝亲尊师感恩的样子，教化众生。众生不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戒律初学是规范自己的，把自己的毛病习气照着这个标准。 改过来，真正改过来之后了，为众生。为什么呢？世间许许多多众生不懂规矩，不知道有心得，需要人做样子给他看，啊，觉悟他，这个是。 真正的慈悲啊，这是真实的爱护，做给人看呐！啊，自己心底确确实实一尘不染。三谛忍辱波罗蜜是主修的。 性能忍受一切诸恶，无动摇过。啊，而实际上呢，不但一切恶要忍，一切善也要忍。善何以要忍呢？善不能有贪念。
0: 这个要忍呐！啊，一些善法起了贪念了，坏了，你贪心起来了，贪心多恶鬼呀！一切恶呢要忍，你要不忍的话，你嗔恚心生起来了，堕地狱。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 都要忍呐！啊，他幕后这一句话很好，无动摇的啊，决定不为外面境界所动，忍辱波罗蜜。

佛菩萨来了，决定没有贪爱之心。妖魔鬼怪来了，也没有一丝毫嗔恚之心，以平等心对待，忍辱波罗蜜圆满了。为什么？他真的是平等啊！佛是我们唯心所现的，妖魔鬼怪还是我们唯心所现的，能现一个心性呐。他怎么不平等呢？我们最亲爱的亲人是为时所变的，我们的冤家对头也是为时所变的，所以佛教给我们等念冤亲呐。对于最亲爱的人，这个最痛恨的冤家，你要用平等心看待，不憎恶人。这忍辱啊，要从这个地方修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境界现前做不到没用处。这些都是要落实。你天天在读诵，天天在为人演说，你自己做不到，入不了这个境界。讲经说法也不能了生死。你天天劝人为善，充其量你得一点呢善的果报而已。因为你的行为不是恶的，善因当然得善果，这个善果六道里面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呀。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啊要忍。人的真正真理是什么呢？是平等。这个是人的真理。

佛在《大乘经》上常讲，菩萨行有没有成就？摄波罗蜜的有两条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布施，一条是忍辱。布施是真能放下，是你积功累德；忍辱是保持你的功德。你要没有耐心，不能够忍耐，虽修功德不能保持。一动贪爱心，一动嗔恚心，功德就没有了。功德是什么呢？功德是平等心。你看看，一有贪爱，一有嗔恚，平等失掉了。不能不知道啊！能忍，你功夫才会有进步。不能忍，谈不上精进的。后面四地菩萨是以精进为主修了。

普发众业，常修弥懈。啊，也不懈怠呀。普是平等的，发是发心的。众是众多，业是菩萨的事业，菩萨事业是教化众生。啊，为什么说众呢？教化众生的方式无量无边呐。无量无边的方式在哪里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生活是教化众生的。新加坡居士林每一天的供斋是布施供养，与一切众生结缘呢。佛不度有缘之人，缘结得深，结得好，他欢喜来学。我们明了佛法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当时印度许许多多宗教家、宗教的传教士、宗教里面的学人，跟着佛学习的以佛为老师的人很多啊。这个经后面五十三参有胜热婆罗门，古时候婆罗门教现在称为印度教，在新加坡称为信度教。这是从翻译的音译过来的。圣热婆罗门了不起啊，是印度教的领袖人物啊。在我们佛门里头他是什么身份呢？他也是诸佛如来之一。另外还有遍行外道。地藏经上大家念得很熟的婆罗门女，那是婆罗门教的信徒。所以佛陀的教学不分宗教啊，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啊，一律平等的教导。只要你乐意来求学，佛没有不热心教导你的。他的的确确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而且是义务教育。我们要把佛教的本质认识清楚。它不是宗教。我相信欧阳靖吾大师的话，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
他说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我不能反驳他了，他是我的老师啊。尊师重道，但是我还是把这个欧阳大师内学院的训师，我把它摆在第一。我体会到欧阳大师所说的，所以肯定佛教啊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创始人。

这个教学最高的目标，超凡入圣呐！终极的目标啊，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断尽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智真智的障碍，烦恼习气断尽，佛说了，智慧是心性里头本有的东西，不是外来的。我们今天变得愚痴，没有智慧，是烦恼习气太重，把你自己心性本具的智慧障碍了，本有的能力障碍了，本有的相好障碍了。所以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一切众生平等啊，没有差别啊。佛以无量的方便帮助众生觉悟啊，帮助众生恢复本性。圣人的教学宗旨都是相同的，儒家也是相同的啊，儒家是教学啊。教学的教材啊，现在变成了经典了，称之为经典是对这个教材的尊重啊。这个教材的内容确实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诸佛菩萨，专制从事于这个教育，永远不懈怠，永远没有疲厌，这一种我们现在人讲的敬业精神，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在这个世间找不到啊！自己又不要求报酬，干得这么热心，这么起劲，什么报酬都不要，内外通通都奉献出来，布施供养啊。感化众生啊，这样的老师到哪里去找？现在这样的老师出现，一般人怀疑啊。所以你对人好了，人家会怀疑，为什么呢？他一生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你这个态度他会想到你有什么企图，你有什么目的，他提心吊胆。我们要懂得一切众生的心理，要能观机。我们接着介绍五地菩萨主修的是禅定。于无贪，住次第定，先能成就等。于不仅仅是五欲六尘，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贪着。禅定的功夫啊，才能不断的向上提升。如果对于世出世间法还有毫分贪念、贪着，对你修定都会造成严重的妨碍，你的功夫不能向上提升啊。你的境界不会有进步啊。所以《金刚经》上佛在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两句话我们要常常念着。法是一切诸佛所教之法，所设之法。舍是什么意思呢？舍是不执着，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学，认真努力的学，心里头要没有痕迹啊，就是说心里头啊不起贪爱啊。
以清净平等心来受持，完全正确。这才叫真正行菩提道啊。也就是说，佛陀的教诲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自自然然依教奉行。依教奉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你怎么能奉行呢？法尔如是。前面我们曾经举经中佛所讲的钟鼓做比喻，他没有起心动念的，大扣则大名，小扣则小名。我们眼见色，张开眼睛见外面色相，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试问问

我这个眼睛起不起作用，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不是说我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眼睛睁开来什么都看不见，没这个道理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耳听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啊。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眼见外面的色，眼是见性，见外面的色性，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嘛。我们会变成这么糟的时候，就是张开眼睛见外面色相，他就起心动念，他就分别执着，堕落在凡夫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六根的作用就是佛菩萨，不能起心动念呐。这个文字上是用个无贪呐，无贪、无嗔、无痴。所有一切烦恼习气通通都没有。连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那么你这个次第定呢，不断向上提升。为什么说次第定呢？定确实是有等级的。在六道里面有八个等级，四禅四定，最低的等级是初禅。你要是得初禅定，你就升初禅天了。再提升一阶呢，那你就到二禅天去了，所以叫次第定呢。到非想非非想天是第八个次第，第八定。阿罗汉呢是第九定，又提升了一级了，超出六道了。辟支佛比阿罗汉又要高一级。菩萨比辟支佛又要高一级，到超除十法界，证得圆教初住菩萨这个果位，这叫性定，自性本定现前了。自性本定有没有次第呢？还是有。如果没有，菩萨四十一个位次怎么来的？你看看这个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这四十一个菩萨位次，就是定功浅深还不一样啊，这叫性定。性定为什么出现这个境界呢？因为你无明烦恼没断尽，极其微细的无明呢，很难破啊！见思尘沙是粗重烦恼啊，容易断呐。无明烦恼不容易断。所以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初住菩萨破一品呐，见一品法身呐，一分法身呐。二地菩萨破两品见两分法身。

0: 四十一品无明破净了，见到圆满的法身，究竟圆满的果位，是这么一桩事情。在这个里头显示着次第定，次第定怎么修成？没有别的。 不染着，换一句话说，大家比较好懂一点，无论什么境界，都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那你就一帆风顺了。 稍稍动个念头，障碍就来了。你不是停止，就不能前进，就会往下堕落。但是停止在那个境界的少，退转的多。才动一个念头啊，就退转了。
1: 同学，大家在一起修行，看到别人动念头了，你要保持自己不动念头。修行这桩事情，真的是个人干个人的。佛在经上常用比喻说：“父子上山，各自努力。” 谁都不能代替谁呀！最重要的是不能受别人影响，你就会成功。最糟糕的呢，就是受别人影响。戒律里头常常说。 我们自己有一些毛病习气，自己要知道，尽量妨害别人，这就是善行啊，这就是积德。现在人把这个事情疏忽掉了。 有意无意妨害别人，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这是末法时期的现象嘛，是个普遍的现象嘛，我们学佛不能够不明了。 通过禅定，禅定决定开智慧，所以智慧不是突然开的，分分开的。在净土里面讲呢，我们没有说禅定，但是我们讲念佛三昧。 加上个念佛三昧呀，就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得到禅定，不是用参究的方法，禅宗是用参究的方法，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方法不一样，功夫也一样，目的也一样，他们的。 这个结果叫做禅定，我们的这个结果呢叫做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或者呢我们又一个名词称为清净心，清净心就是禅定。

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了，那你这个清净心纯呐，啊，纯净呢、啊？

0: 初地以上菩萨，啊，纯净这个境界现前了，智慧升起来了，啊，自心般若智慧现前，六地菩萨了，主修般若。 善观诸法，得实相应，普入智门等。啊，智慧开了，看一切法真相都现前。 啊，所以得实相应啊，应是印证，就是证明。啊，他证得了实相啊，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智慧开了，啊，普入智门呢，智慧的门开了。 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现前，无量的智慧。实相是什么呢？整个宇宙，十法界也好，一真法界也好，相有性无。 能现性相的是自性，自性啊没有任何形象，但是它能够现象啊，所以从性上讲呢，没有相。 从相上讲呢，有，所以相有，相不能说没有，相有，性无啊，似有理无，似就是思想，理就是理性。
1: 这是事实真相啊！诸佛如来都不例外，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是这个例子。阿弥陀佛相有性无，极乐世界似有理无，一真法界如是。 十法界也如是啊！这个境界你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完全看清楚了，这叫真实智慧。心地纯净，一切设施作为纯善。 纯善是什么意思呢？利益一切众生。自己呢？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一切众生。啊，不但呢，自他是一。 生佛是一，众生跟诸佛是一，一体。性相是一，理事是一，因果是一。

这就是我们净宗讲的业心啊。业心能证能入，入哪里呢？入一真法界。净宗修学不简单呐、啊，净宗修学有道理呀、啊，有理论依据啊。一心是能如啊，一真是所如啊，能所不二。你们想想，是不是华严经？彭吉清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我是说不出来，但是一看到他这个说法了，我立刻就认同，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他比我高一桌，啊，他能说得出，我说不出。啊，我也爱上别人了，为什么呢？他一说出，我立刻就懂得，一丝毫疑惑都没有。经宗是华严境界，经宗所修的是直截了当入华严的法门。念佛这个方法好啊，你真正懂得，你才肯念，你才肯拼命念，你越念越欢喜啊，越念越有精神啊。你念得不欢喜，念得会懒惰懈怠，那是你没入境界，就好像吃东西没尝到味道啊，东西吃了囫囵吞枣啊，一下就吞下去，什么味道不知道啊。会吃东西说细嚼慢咽，味道啊你品尝出来了，念佛那个发味你要品尝出来了，法喜充满了，你的精神充沛呀、啊，哪里会没有精神呢？啊，那么有精神就是就像吃东西一样的，你没有觉出味道，所以你精神提不起来啊。啊，那么一般修学人。不容易入境界，什么原因呢？你有业障，你有魔障，两种障碍都有啊。业障呢，是你自己本身的啊；魔障呢，是你的冤亲债主，他障碍着你。为什么？你欠他的债没还清楚，他要讨债；你欠他的命，他要讨命。啊，冤亲债主是凡夫啊！报冤报仇啊！他这个心不断呐，啊，你修行修好了，想脱离三界，超越轮回，他到哪里去讨债？他到哪里去宿命？他不甘心呐，啊，所以只有什么勇猛精进，把这个难关克服。通常这个念佛拼命念佛，性命都不顾。一般来讲呢，大概总得到第五天

好的境界就显现了。啊，这个懈怠、疲倦、懒散、精神提不起来，这种通通没有了。啊，往后啊，你能保持，一松懈，马上就堕落。最困难的前面五天呢、啊、瓶颈啊，要冲啊，好境界就现前啊，这个几天是冲不过，永远没办法啊，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信心啊！冤亲债主要跟他回向，我认真努力修学，所有一些功德回向给他作为对他的报偿啊！我成就了，回过头来一定度你们，他能接受啊，这样一来啊，他不跟你为难了，他还保护你，他发心当你的护法。为什么呢？你成就他沾光，不再障碍你。这个事情自古以来例子太多太多了啊，善观诸法，善字是智慧啊。我们今天观一切法不善呐、啊，啊，我们是用勤见来观，啊，他们是用理智来观，不一样。菩萨修学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阶段，自己成就了啊，自己成就之后啊，全心全力啊帮助众生，所以切地菩萨主修方便波罗蜜，教化众生，随起心要啊，现身说法等。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就是方便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前观察你的根基，应该给你说什么法就给你说什么法，法门无量无边，看看现前哪一法对你是迫切需要的。

我们仔细去观察，印光大师现出家比丘身呢，下莲居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现在家居士身二位说法了，印光大师的教学意义无比的深广，深广的范围

足足可以包括释迦牟尼佛往后啊九千年末法的法运。往后末法九千年，什么样的科目教学最契机呢？从印祖为我们实现的，我们明白因果教育啊，持名念佛了，求生净土啊。他老人家一讲一这个一生十六个字，他真的做到了，表演给我们看了，顿轮尽分，邪邪存尘，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我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请加拿大温哥华那边一位经石家啊，陈峰子给我刻这一块印啊，刻这个印呢，我改了两个字啊，这是印光大师的法印呢，我把信愿改作老师，啊，这十六个字。顿轮尽分，邪邪存尘，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印祖的法印呐、啊，这个法印，我的看法想法，确确实实影响往后啊。九千年前面八个字因果教育，后面两个字两句八个字净宗教学。

这是方便教化了。看看今天的社会啊，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我们才体现印度的教诲高明到极处。为我们定的这个教学的方针、宗旨、方向，真的是纯正的。我们出家人，出家人的顿轮从哪里做起？从戒律做起。戒律为仪，顿轮呢？儒家的顿轮从哪做起？确确实实从《弟子规》做起。我们要真干呐！要牺牲自己啊，不要性命啊！要把儒佛落实。把沙弥律仪，把弟子规

牢牢记住世尊教导我们，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就是这个意思。八地菩萨是以愿波罗蜜为主修的课程，成就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等。这是大愿，我们一定要学，念念的都是愿意成就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未来佛，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我们用什么供养呢？佛佛慧也都圆满了，我们只有用儒教修行供养，就是佛在千经万论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供养过去佛，现在佛。那么对于未来佛，未来佛是现在一切众生，我们三种供养都要尽心尽力去做，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我从1983年起了这个念头啊，将来有因缘，我想建个弥陀村呢。这个念头常常在心里头啊。语言不成熟，那个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个愿望，想见百姓宗祠，报祖宗之德了。

人不能忘本，人忘本一切就完了。来生后世得人生不容易啊，大难大难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人要忘本，要忘记祖宗，这一生之后啊，死了之后啊，可能是千万亿劫你都在三途轮回，就不是六道了啊！人天修罗没有你的份了，你那个轮回的圈子越来越小啊。所以提倡啊，建立百姓宗祠非常重要。我做不到，我要说。

希望将来有大智慧的人、大福德的人。我这个话提醒他，他听了，他会觉悟，他会明了，他会做到。圣贤人的教育要回复。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去做。这个愿心决定不退。没有缘，等待机缘。机缘成熟，全心全力去做。做的目的是成就众生，供养众生。九地菩萨是以六波罗蜜为修学的中心，具身心的无有杂染。这个力就是佛菩萨果地上的十种智力。九地是法师地，自己具身心力。这个身心力是什么呢？身心是大菩提心里面的自受用啊，好善好德，他没有别的喜好啊，为善为德，真正是世尊在十三业道经上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所以他得到佛力加持。佛的什么力呢？佛的十种智力加持他，帮助他教化众生。最后法云地的菩萨是地菩萨，知一切法真实，知一切如来力等，这是到究竟圆满。一切法的真实相，圆满证得了。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相，通通明白了。九地是法师地，十地呢，当然是法师。决定不舍法师地。如果我们要换一句话来说，以我们这个这一点浅见来讲呢，十地是护法，九地是弘法。护法的智慧福德决定超过弘法了。护法什么？护法当校长啊，弘法是当教员啊。这个好教员要遇到个好校长。

这个教育肯定办好。啊，所以我这一点浅见，我觉得舍利菩萨了，是护法，住持正法。啊，一个道场里头的主持人。啊，净宗学会的会长啊。一个寺院的主持方丈啊。他的责任是主持正法，教化一方。他可以礼请弘法的人员来帮助他。啊，像办学校啊。校长自己可以不必上课，他掌握着教育的政策，他策划教学的课程，依照他的政策方针，依照他的课程，请老师，啊，请老师来教学生，执行他的政策。所以，九地菩萨是教员，十地菩萨是校长。如果校长不懂佛法，那就糟了，这学校问题严重了。所以校长是从哪里来？是从教员身上去的。你看九地往上一升就是十地啊。九地菩萨智慧德能一切功夫，舍利菩萨知道的清清楚楚。舍利菩萨的境界，九地菩萨不知道。所以护法功德超过弘法，弘护不能不懂佛法了，要不懂佛法就糟了。啊，有时候自己以为是护法，实在在障碍佛法。自己以为在弘法利生，实际上在破坏佛法。不能不知道，罪福在一念之间。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李水井居士，台中市人，为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全家虔诚念佛。李水井居士母亲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民国49年6月10日受菩萨戒，从此以形象佛。53年春天，母亲80岁，右胸下忽然长了一个肿瘤，医师的判断是肝癌的第三期，这个癌细胞扩散了，已经没办法开刀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躺在病床当中，非常痛苦。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印光大师曾经说过：“遇极危急之灾难，但念观世音圣号最为省心力，最有感应。”这是因为众生心与菩萨心原为一体，无二无别。所以，凡是遇极大险难时，众生升起正念，一心称念佛菩萨圣号，感而随通，即火感应。佛说人生有八苦，其中病苦最为摧残我们的身心灵。今天寻找观世音，我们要来说一个饱受病苦却仍早晚坚持拜佛口不离观世音圣号，最后病不药而愈的故事。
0: 李水井居士，台中市人，为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全家虔诚念佛。李水井居士母亲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民国49年受菩萨戒，从此以形象佛。53年春天，母亲80岁，右胸下忽然长了一个肿瘤，医师的判断是肝癌的第三期，这个癌细胞扩散了，已经没办法开刀了。那么这个时候，她躺在病床当中，非常痛苦。李母看着镜子回想，很抱歉，这是肝癌的第三期，癌细胞已经扩散，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了，只能缓解患者的痛苦。但母亲对念佛的心很强，她在6个月当中，每天早课跟晚课的时间，都勉强自己起来忆佛、拜佛，口不离佛及观音圣号。
4: 妈，你这阵身体感觉安怎？
5: 囝，身体愈来愈歹，但是我有信仰的支持，心内嘛是真平静。阿廖佛是我的外靠，我袂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有一天，病况很危急的时候，母亲突然说：“
4: 妈，你安怎？我就烦恼你。”
5: 别烦恼啦，明仔暗菩萨要来医治我的病痛，真正足慈悲哦。
0: 梦见菩萨的李母，隔天又嘱咐儿孙。准备鲜花素果，在房中设香案，准备接待菩萨前来治病。儿孙以为他临终胡言，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第二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看到窗口有一道金黄色的光明，整个照进来，照到他的身体。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感到他胸口长肿瘤的地方的皮肤裂开来，流出很多黑色的脓血，这是奇迹吗？李母把黑色脓血擦干后，眼上浮现奇迹表情，对儿比手画脚，兴奋的样子。
4: 发生什么事啊？
5: 我的心骨都开了，

0: 看到一道光，我看到菩萨。
1: 真是啊！
0: 伊甲我的病痛拢医好啊！
1: 啊，对，感谢菩萨，感谢菩萨，
0: 感谢菩萨，
1: 就好诶。
2: 第二天早上起床，他的精神体力也慢慢恢复。没多久，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他的肝癌的肿瘤竟然完全消失了。直到84岁高龄，健康如常人，也因此佛珠不离手，逢人便劝念佛。感谢菩萨的庇佑，我重新获得了健康。
3: 李居士母亲的观音感应故事，相信许多人都有听过，对其不可思议的经历也一定感到非常的殊胜。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当众生陷于烦恼苦痛之际，若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便会应愿而来，帮助众生消灾解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与意念来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才能得到菩萨的加持而得远离病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请问师父，众人都知道观世音有求必应，也知道要常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来祈求菩萨为我们消灾解厄，但在诵念圣号时要维持什么心态与意念，才能快速得到菩萨的相应呢？
4: 求菩萨呢加持感应啊，这个关键第一个就是信心，信心问题。在世间法出世间法呢，你要成就一个事业啊，或者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第一个就是要信嘛，啊，你有信心，那你能就能达到啊那个目标。
2: 为什么我们能与菩萨感应？
4: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跟菩萨感应啊？因为是同一体啊，这个十方三世佛啊共同一法身嘛，啊，这个法身就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就是说就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室内这个灯光啊，你看好很多啊，哎，那个灯光啊，每一个灯哦，那个别的好多个啊，就像我们看到众生看到诸佛哦很多啊，但是它那个光它是融合的 啊这个灯的光那个灯的光它合在一起嘛，那我们跟众生上以诸佛下以众生，我们都是共同一法身，都是同一个法身。
2: 认识自己的真心而非妄心，明心见性才能成佛。
4: 不管在家出家男女老少，你只要明心见性，你就是佛了啊！像《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啊，那53位善知识有6个出家众，其他都在家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啊，甚至有一些做不好行业的哈、啊，那他也是菩萨啊，他是示现呐、啊。那么他们都明心见性，他们都是佛，但是视线这个形象身份不一样。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妄心呢、啊，认为是自己的心啊。那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那错了，那不是我们的心了 啊那个是六尘眼影的妄心了 啊我们自己这个心呢、啊，它是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的，它是常照。啊，他如如不动啊，他在生死轮回当中啊，他也没变，他也没有受污染。所以现在佛是叫我们认识自己那个真心了 啊你不要把那个妄心当作自己的心了、啊、那就错了啦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啊，所以这个佛教讲明心啊，明白自心啊，那你就是成佛了啊。他教学啊，8万世间法门最后就是教你认识自己。
2: 心在哪里？
4: 这个楞严经佛问阿难嘛，七处真心嘛，他说现在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妄心，你心找出来给我看。

0: 在哪里？在哪个地方？阿难呐、啊，就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啊。啊，这个心，那、啊、后来阿难就慌了，哎呀，那到底那都不对了，那我到底我的心在哪里？啊，自己心是遍地切除。那像这个达摩祖师传这个祖师禅传到中国啊，他第一个传人就是单传的二祖慧可，啊，慧可断背求法，啊，那个达摩说你何苦呢？啊，这个下雪，在那雪地站了三天三夜啊，又断背要求法，啊，到底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心不安了、啊，啊，请大师帮我安心了、啊。啊，达摩祖师就给他讲，来，心拿来帮你安。啊，他一下子回头啊，啊，也是向内心去找了，去找心了。啊，他说内心了不得，我找不到心啊。达摩祖师就说，一汝安心静啊。他说，心给你安好了。他言下就大彻大悟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虚空法界，整个这一切。通通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啊、都是我们的心现的、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所以彼此都会有感应，因为一体嘛。那么有感、啊、必定有应，那么众生跟菩萨的感应它是自然的嘛。啊，你纵然不相信佛啦，那这个之间还是有感应、啊啊、因为是一体嘛。那只是众生我们不了解，所以佛才出世啊，给我们说明啊，讲这种事情。
1: 请问师父，有些人会认为平常都没念佛，没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旦遇到病痛灾难，临时抱佛脚的诵念圣号有用吗？
0: 观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啊，平常不是信佛的人啊，如果遇到急难啊，你会想到观音菩萨。你去念求也会有感应啊，那菩萨不会说那平常都没念不理你啊，不会啊、哦、那不会这样的啊，你只要有求必应啊，就怕你不求你不知道啊。就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也讲到有关这个观音菩萨感应的事情啊，他就一个医生啊去外国啊留学了，他坐飞机回来了，回来快到机场啊，那个驾驶飞机的就宣布了，说他那个起落架坏了，恐怕飞不到目的地了啊。人啊，在这种紧急状况啊，他也就一种求生的意志吧啊，这想到呢，哎，佛教不是有个观音菩萨吗？啊，那就赶快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来救啊哈啊，他也听说过了啊。听说过啊，观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个时候念真的都没有妄念啊，这个救命啊，那就是很专心的念啊，念呢，这个念到最后呢，大家呢也就好像睡着了啊，后来听到他耳朵旁边有人说这个，哎呀，到了啊，他就醒过来。醒过来，哎，飞机已经降落了啊！而且我看到前飞机的人都晕倒了哈、啊，他跑到那个前面那个正驾驶副驾驶，那两个也晕倒了。后来就把他们都叫起来了啊，医生都把他叫起来，说已经到了，因为他们都吓昏了嘛，啊，都吓昏了啊，这奇怪，那这个飞机怎么下来的？你那个驾驶员都晕倒了，他们怎么下来的？因为这个医生他不是信佛的，他只是听说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遇到紧急的时候赶快念观音菩萨呢，菩萨会来加持让他啊脱离这些急难哈、哦。那个这个就说明临时抱佛脚也是会有感应的，虽然不明白，但是他还是有信心，他才会念嘛。那不相信他不可能念的嘛哈、哦，啊，所以他还是有信嘛。啊，只是说没有像我们一般学佛信的那么深入，他是遇到这个，那你也不得不信了哈、哦。啊，那这个也是会有感应。那当然我们是

0: 你平常有多念观音菩萨，你遇到种种紧急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就会想到菩萨嘛。那当然这个是最好了。
1: 净空法师曾经说过，意念可以改变外面的境界，所以意念也可以改变自己身体里面的细胞组织。不善的念头，它就变成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病毒就会复正常，都是自然的。所以诚心念佛可以化解一切的病苦及灾难。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完成的这个游程跟意味千座渡里边游程啊有一点不同，与千座渡那是经房根据千座渡里边的，它是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正康成的是这个顺序，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27页那个简说，27页的简说呢，这个意为千座渡里说啊，乾阳也，坤阴也，并置而交错形。并置而交错形呢，这个月是阳，那个月是阴，啊，两者这个交错起来的，这个跟正康成解释是一样的。那么乾呢？真于11月子，左行阳是6，从左边，那就是按这个图啊，从左边往那边行，阳的时候是6，一共有6位。坤呢，真于6月未，右行，寅是6。从坤正六月未呀、啊，那个是右行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不同的时候啊，正康成我们刚才看过的，他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金房根据千座渡里边讲的，它是啊这个根据周礼有个太师啊。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所以他这个跟呢正康成讲的有一点相反的，这有一点不同，稍微辨别一下。下边就讲的这个纳甲了。纳甲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姚晨呢就是把12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纳甲呢就把这个时干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时干。容纳在八卦里面，这是八卦里面呢，这个跟前面姚晨是乾坤两卦12爻啊，这个纳甲呢，把这个时干纳在3画的八卦里面。八卦里面呢，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呢是乾纳甲人，甲人就是

甲是石干的第一个，壬呢是石干后边的第九个第九个字。坤卦拿这个乙癸，乙就是石干的第二个字，癸是石干最后第十个字。先把乾坤这两卦，把石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纳在甲乾坤二卦之中。后面是六子卦，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算是父母了，养着三男三女了，六子卦。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那么这里就看啊，根呢拿这个啊，震拿根，巽呢拿心，艮拿丙，兑呀拿丁，坎拿戊，离拿己，这样拿。这个呢，你看后边呢，有这个图，在29页的这个图，29页的图，是这个图里面看啊，甲乙丙丁啊，这个列在了，甲乙呢是在东方。这个甲乙之间一个东字是在东方，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乾卦十五日这一天，一个月的这个十五月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乙卦呢，乙是坤的，是29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两人甲乙就是东方。再呢就是壬癸，原来是甲乙在北方，北方是这个。就是这个乾是壬，癸呢是坤卦所拿的，这个四个都这个呢，这是一个北方了。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西方是艮，是正卦所拿的艮。心呢是巽卦所拿的，这个正西边。在南方是丙丁，丙是艮卦所拿的，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这两卦是在南方。还有这个坎离二卦，坎离二卦，坎拿的戊，离拿己，这在中宫，在中央。那么这个无方就有了，无方呢就是这个，它这里就是包含了很多了。包含很多，比如说在甲乙东方，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东方木。这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纳的丙丁，丙丁火。西方呢

正训两卦所拿的艮辛与西方金金属品的那个金，北方呢是乾坤与第二次拿的，那就是壬癸，是北方属于水。中央是坎一二卦，戊己啊是属于土。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那么这边研究他所拿的内容有这些意义，除了这个以外，讲这个拿甲，道家也有。道家要炼丹呢，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就日光月精。日光月精啊，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十五日这一天，这个乾象是满了。那么在这个坤卦呢，就是满之后，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这个阴气有出现。西边是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初三这一天呢，他这个艮，这个辛卦是十六日，他就是确定好了，在这几天呢，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他就这个四方，这样看得出来，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四方以坎离二卦，坎为水是月经，离为火是日光，代表这两个代表。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离二卦，代表这个，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这两者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好，就是月亮就是有显现出来了。他这个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他来啊，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所以道家也用。到后来呢，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拿甲里边这个天干也收纳在里面。因为这个天干既是有日光啊，有月经，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所以它也用这个来注经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这个先不明了的话，他用那个他在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啊，他就用他这个例子啊，他所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某一种
每一种学术都有它的学术的

用语了，叫做术语。他用术语注解了，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现在先把他了解了，然后再正式看他注解的，就懂了。一看他所用的术语，就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意思，有这个作用。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要详细的往里面研究啊，那可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那样详细研究。第五呢是升降，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啊，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一卦六爻位有六位呀、一卦六画，六画每一画就占一个位置啊，叫爻位呀、爻位比如说阳爻站在第二位上面，叫九儿。九儿啊，应该要上升，往上升，升到五位上去。升到五位，要是升到哪五位？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面去，升到坤五。上到坤五，九儿升到坤五啊，坤五为君，这前面就讲过，九五是大威了，九五是天子之威啊。那你九儿呢，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有德有威。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威的这种能力出来，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你阴要站在五位啊，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降居到乾卦二位上，为臣。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阳升呢，阳升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不限于九儿，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要升的话，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所以不限于二位。这个阴降呢，阴爻就是居在六五的这个啊，居在五位这个阴爻啊，要向下降了，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换句话是，你降的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么这是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这个里边呢有举这个例子，升降的92页这个例子举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得很好，他就举出《左传》。

鲁昭公啊，32年呢，有曾经那个始末啊，曾经论的这个易卦，下面叫在易卦了，雷成乾叫大卦啊，天之道。那么就是讲啊，九二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他这个就是用的呀，就合乎荀爽啊，对呀、啊，荀爽这个号叫荀子明，合乎他这个这种说的意义，那就是说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并不是他自己创说，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他这个说法是合乎祖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像这个张惠言也是清朝啊，张惠言讲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阳盛不下于九二，阴降不下于二位，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庞通啊，庞通啊，所谓是呢阴阳对峙，所谓阴阳对峙啊，这个峙字啊，是往的意思，阴呢往阳那边，阳要往阴这一方面，就对换的，对换交往的意思，对峙就是交往的意思。这个阴阳交往啊，在这里讲对峙啊，于范的讲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庞通。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他把它叫做错卦，交错的意思。先对于这个名称跟他的这个用法讲出来，后面那个第二行啊，就举例子了。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乾卦二五这两爻，这两爻支坤啊，乾九二到这个坤二去，乾的这九五啊到坤那边去，这个称为坎。所谓赖之德所谓叫这个错卦呢，你可以把这个乾坤这两卦横的排出来。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爻啊，到坤卦里面，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成为坎。坤卦二五支乾，坤卦这个六二六五之乾卦到乾卦里面呢，就成为是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那么这个在31简说31就举出来了啊，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坤卦六爻皆阴，乾卦二五

两人要一变动，变动的话会就是那个旁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则支，支是就使得坤卦了，下面你看看，变为坎卦了，上下皆坎，那就变成纯坎卦。而这个坤卦呢，纯换这个六化皆坤的啊，皆是阴爻啊，这就纯坤了。二五两爻一变动，同样的旁通到乾卦，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上下两个离卦。那么这就是于翻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于离啊旁通。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旁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到正式看六十四卦的时候啊，遇到于翻这个注坎卦叹传的时候啊，叹词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这一注解，所以乾二五之坤，于离旁通，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呢，离他注离卦的这个叹词也说，坤二五之乾呢，与坎旁通，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在六十四卦里面讲旁通的是很多很多，汉儒讲旁通，你读赖之德的叫那个赖著的那个旁这个宗错，宗是宗卦，就是讲错卦，也是这个意思，那就明了了。后面讲这个八宫卦，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先看这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纯卦。所谓八纯卦是怎么呢？就拿乾卦来讲，内卦是乾，外卦也是乾。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化卦的坤，外卦也是三化卦的坤，六子卦也是。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坎卦，坎卦三化呢是坎，内卦也是坎卦，外卦也是坎卦，离卦也是这样，坎离，那个三难呢，三难是长难是正卦，中难的是坎卦，少难是艮卦，这三难了。三女呢，长女是巽卦，这就三卦讲的啊。那个中女呢是离卦，少女啊是对卦，他这是按照用世草求卦的时候啊，先出现的，先出现就从下往上，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那画什么呢？在这个从下往上画，你比如说正卦，正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

在下面这画这一画就是阳。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第三画还是阴爻，那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是长男，生了三个小孩子啊。第一胎是长男，第二是女的啊，第三个也是女的，那就是这就正卦。在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啊，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男，中男的。如果是长女，怎么出现呢？长女啊，她这个第一爻是阴爻，第二、第三都是阳爻。那她在家里，这是她是第一胎的是，是老大了，老大是长女。那么如果说是那个求卦的时候啊，试草就是第一个出现是阳爻，第二出现是阴爻，第三出现又是阳爻，那这个三个小孩子中间的这是阴爻，那就中女。那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三男三女，叫六字卦。这个六字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内卦是离，外卦也是离，内卦是坎，外卦也是坎，就是纯坎纯离，六都是这样的。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延伸六十五卦，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啊，就是六十五卦。它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比如说初爻一变呢，就变为一势；二爻一变呢，就是二势；三爻一变就变三势，一直变到五爻叫五势。五势再到上爻不变了，上爻是八纯卦，八纯卦不变，然后回到四爻。那么五爻已经变了，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呀，再这叫上爻不变四反，四反就变，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变回来叫做酉婚。再一遍的下体啊，内三爻啊，整个又变回来叫归婚。这个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你就一看就明白了。翻到31页，各位看看，31页。

第一行，八宫卦是六十字卦以乾卦为首。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乾宫事变反复，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乾卦啦，是纯乾啦。乾卦这个下边初爻一变就一势，这一势一变呢，就变为天风姤卦。到了这个二势呢，二爻一变，变成这个天山遁卦。到三爻一变的话，比如说天地痞卦，这个下体呀、啊，这个内三化整个变成坤卦了。再继续往上变，四势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就动摇了，就变了，变成巽卦了。各位看看是不是啊？四十一变呢，变成巽为风，风地观卦啊。还往上变五十，换句话说，下面这个五爻都变了。原来是六化都是乾呢，啊，都是阳爻啊。现在六化一进五阳就变成五阴了，五十就变了，还有上面一爻没有变，这叫做这个山地波卦。山地波卦这个讲八宫卦了，跟前面消息卦有一点不同啊，消息卦要变成纯坤卦，这个不能变成纯坤卦。上面一爻不变，对，不变的话，无事变到山地波卦的话，就回过头来而反于四。反于四是什么呢？原来那个四变呢，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现在反回来，反回来呀、啊，把四爻啊，再由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上体成为离卦了，五爻已经变成阴爻了，阴爻了就不要变了，那就是现在讲反回来呀、啊。返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四爻。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现在返回来啊，再把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一看呢，上面三化了，变成这个离卦了，上体成离了，这就变成为啊火地金。对，火地经是什么呢？这个下边画出来了。火地经是称为酉婚卦。这个讲义里面没有火地经，没有画出来。你各位自己可以画出来。上面这个是个离卦，下边还是坤卦。这叫火地经。这个金房他们讲的这个游魂归魂呢，这叫游魂卦。拿乾卦做例子来讲，乾卦变到五爻了，上爻不变，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这叫游魂卦。

那么这个再一编，变成原来是变成《活地经》了，往下面再一编，再一编呢，把下体，下体原来是三卦都变成坤卦了，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整体在恢复为乾卦，这叫做啊，这是这个活天大有，这个活天大有这个都已经画出来了啊，这叫归魂卦。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每一个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成为八纯卦，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编的，换句话说每一卦都有游婚，都有归婚，每一卦都有一师二师一至五师，五师之后四凡叫做游婚，再一凡那个下体恢复，整体恢复叫做归婚。那韩愈是这么讲的，这里啊他这个讲游婚归婚呢，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经济为物，游魂为变的。汉儒是纯粹讲相术，讲相术啊，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事以至五事这样编。变成这个游魂归魂，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王弼注解讲大义，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汉儒只讲相术啊，他把相术讲明白了，应用就不讲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了，啊，有这个理论科学，有这个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他把理论的这个讲出来就，他的责任就到了。怎么应用的话，他是不是他的事情，他就由别人来自己来研究了。汉儒就是这样，他把这个卦爻这个相术啊讲明白就行，怎么样运用他不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你研究汉儒这个相术好处在哪里？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自己见解在里面呢，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所以我们研究汉儒的注解呀，好处就是呢，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呀，完全是可靠的。资讯得来以后，我们怎么研判？那是靠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我们的功夫了。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经济为物，游魂为变呢，这个讲汉儒注解的，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

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周易，我们都是学道的人，学儒家的学术，学佛法。儒家学术、佛法，尤其是佛法，叫这个六道轮回呀。儒家学术也是讲六道轮回呀。孔子在这里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就是讲这六道轮回的，这是讲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你读祖传，读这个二十五史，那个多得很呐。由人道变成畜生道，变成鬼道，鬼道又到这个畜生道，又到这个这个人道里边来，多得很。古时候又有，现代你看，这个是9月29号《联合报》上那个刊出来的，这是一个美联社的，美联社的呀，刊在这个日本的，有个小孩子啊，发现有个螃蟹，螃蟹长得是人面呢，人的面孔啊，这个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边。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把它试一试，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呀？然后他试了以后啊，不是壳上，不仅仅是壳上画的，里边也有，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不但在古代啊，现代也有啊。这就是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了，还没有完全变，还有留的人的面孔还在这上面，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不可以否定的。这在二十五史里面，每一朝代都有。最早的禹王的父亲鲧，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祖传里面讲的黄熊啊，就是那个熊的啊，那个在史记的注解里面呢，它是黄鼐，黄熊胸下面有四点，黄鼐下面三点，是一个事情，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多得很。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啊，事实啊，汉儒这些不讲，不讲，我们就根据孔子讲这个理，精气为物啊，这个两性的精气，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万物才有万物。就这个动物来讲，两性交合，精气交合，游魂为变。游魂什么呢？灵魂，人死了，这个灵魂到处找，找这个男女交合这个缘呢，就入胎了。游魂为变，变就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他就到人家来了，投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边了。遇到畜生的这个良性交合的话，阴阳这精气为物啊，它就畜生的突入到畜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很危险的。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啊，还是人的时候，他的心呢、啊、

畜生的心、鬼的心啊、地狱道的心，早就堕落了。早堕落是万法唯心，这是佛家讲的，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那么这个讲八功，讲这游魂归魂呢、啊，还有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了这个事实，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啊，保持人生，有保持人生的办法。你要超出六道，有超出六道的办法。这个易经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所以读易经啊，就跟读佛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我们都学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易经告诉我们，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你学出世法，就从世间法，从无论之道、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父慈子孝，就这样学，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它有这个好处，不然的话，我们一讲，哦，讲的是一步登天的，你登不上去啊，很难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23句。昆虫草木又不可伤。这个两句话就是说的人民爱物，平等。